实现七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截至10号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当地时间10号，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0号18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0号20时至11号20时，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568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包南线由南向北满房线至赵庄路拥堵293米。再来看到的是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师范路拥堵857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1.28公里，西环路由南向北红化路附近拥堵512米了。以上的我们的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北京时间的8:07，感谢各位的分享和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呢，还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以下时间呢，继续分享有营养的文字，来聆听早安晨读。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过的时刻，为一段渐行渐远的关系辗转难眠，为别人的忽冷忽热暗自难过，拼命迁就，却终究留不住想要留住的人，最后只换来一身疲惫和满心的失落。我们总以为一段好的关系就该朝夕相伴，岁岁相依，就该拼尽全力去讨好，去挽留，生怕一不小心就弄丢了身边的人。可走着走着才发现，很多关系从来都不由我们掌控，人心会变，缘分会散，这从来都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有些人陪你走过一程，却会转身离开，有些情热闹一场，终究会归于平淡。不是你不够好，也不是你不够用心，而是缘分自有定数，聚散终有因果。学会看淡所有关系，不是冷漠疏离，不是敷衍放弃，而是历经世事，尝过聚散后，清醒的通透与释然。不再为了不值得的人内耗自己，不再为了留不住的亲情辗转反侧，学会接受关系的聚散无常，接纳人心的冷暖变化，不纠缠，不抱怨，不自我否定，不必强求所有关系能走到最后，也不期待所有人对你都真心相待。就像花会开也会谢，月有圆也有缺，关系有聚就有散，这都是人生常态。那些曾经并肩同行的人，那些曾温暖过我们的时光，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我们感恩，毕竟我们曾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陪我们走过一段难忘的旅程，给过我们温暖与力量。看淡关系，不是不再相信感情，更不是封闭自己，而是学会好好爱自己，学会与自己和解，把那些浪费在无效关系里的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留给那些真正珍惜你的、在乎你的人，不再为无关的人和事儿消耗自己。我们要活得从容自在，不慌不忙。往后余生，愿你学会看淡所有关系，不纠缠，不内耗，不遗憾，聚时珍惜，散时坦然，心无执念，向阳而行。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感谢各位的支持了。

欢迎此刻继续留守我们节目和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接着共同分享早安晨读。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被接纳，于是许多人开始修剪自己，藏起锋芒，收敛光芒，努力挤进那个叫做讨人喜欢的模子里。可当我们费尽心思迎合世俗、讨好他人时，却常常发现内心的期待如同投入深湖的石子，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为何如此呢？答案或许在于你交出去的并非一个真实的灵魂，只是一件精心包装的空壳。当华美的包装褪去，内在的空洞终究无法换来真诚的回响与长久的欣赏。余华曾说，当你满脑子都是更好的自己，不被任何人影响自己的节奏，拥有只取悦自己的洒脱和自由时，就是你最迷人的时候。深以为然，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一致性理论揭示，当一个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的价值观和谐统一，便会释放出一种独特而稳定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如静水深流，如磁石引铁，能自然而然地吸引那些与你灵魂同频的人和事儿。你的灵魂质地，你的个性光芒，你的热爱所在，你的行事风格，你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甚至那些小小的怪癖与执念，我们共同织就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你。当你坚定地成为自己，便是在向世界奉上这份绝无仅有的礼物。社交的本质是价值的流动、共鸣与交换，而其中最稀缺的是你不可复制的真实，最珍贵的是你与众不同的特质。当你勇敢地做自己，只追随自己的指南针前行时，你的整个人会焕发出一种笃定的力量。你自信的姿态、沉静的眼神、从容的言语，都在无声地诉说，我认同我自己，我掌握着我的人生。这份强大的自信和自洽，会吸引懂你的、欣赏你的人向你靠近，也会让不属于你世界的人安静远离。所以越是笃定自己、做自己，就越能遇见命中注定的人与事儿。因此去做一座山而不是一阵风，稳稳扎根于自己的信念之中，清醒选择，勇敢表达，坦然承担。请相信，当你真正开始成为自己，你便不再是摇曳的烛火，而是自成一座灯塔。你内在的光芒不仅能照亮自己的征途，更将穿越迷雾，为那些与你灵魂同频的美好的人事物导航，让他们如月隐潮汐般自然而坚定地向着你奔涌而来。成年人的世界里，阴雨天总是格外的多，不是那种雷电、电闪雷鸣的阵雨，而是连绵不绝、闷得人喘不过气的梅雨季。你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会结束，只是一步一步的被生活推着往前走，连喘口气都觉得闷热难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眼里的光就是在这日复一日的阴雨天里慢慢被浇灭了？这束光不是突然熄灭，也不是某一次痛彻心扉的打击，而是攒够了失望，耗尽了热情，磨平了心气，在无数个支离破碎的瞬间慢慢攒成了今天无法言说的疲惫。是期待一次次落空后不再对未来抱有奢望，
是真心一次次被辜负后不再敢轻易交付自己，是被生活反复打磨后只剩下无尽的内耗，把身心熬得千疮百孔。我们总被教导成年人要学会隐忍克制，把体面留给别人，把所有委屈和疲惫都偷偷藏在心底，唯独对自己格外苛责。我们像是被上了发条的陀螺，在日子里不停地旋转，累了不能歇，痛了不能喊，连崩溃都要挑一个独处的深夜，悄无声息地哭一场，第二天擦干眼泪，还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笑着面对所有人。当一个人眼睛里没有了光，世界也随之失去了色彩，不再为一朵花而心动，不再为惊喜而感到雀跃，不再对世界抱有好奇心，日子如同机械般重复，连快乐都变得很淡。亲爱的，我知道你很累，你已经撑了很久很远，但请你相信，阴雨天总会过去，太阳总会出来的，就像冬天再漫长，春天也一定会如约而至。里尔克曾说，好好的忍耐，不要沮丧。你想，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的完成。大地不会催促春天，也不会催促自己。好起来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事儿，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吃一顿喜欢的饭，看一场期待的电影，去晒一晒午后的太阳，去做一件小却让你快乐的事儿。杨绛先生说，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别害怕，你从来不是一个人，我们都在各自的阴天里慢慢走着，慢慢等着，等待云开雾散，等待雨过天晴。那些你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都会慢慢变好，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些消失的光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它只是暂时躲进了阴天里。等你学会了爱自己，它就亦会一点点的重新亮起来。愿你熬过所有的阴天，重新遇见属于自己的晴天。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这个时间点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东大街由西向东，从兴建巷至双拥大道拥堵394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210国道拥堵857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永福路至长青路拥堵814米，光华路由北向西，从杜甫川三桥至杜甫川北路拥堵1.03公里，满房线由北向南二庄科路至赵庄路拥堵647米，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842米，西环路由南向北红化路附近拥堵512米，包南线由南向北黄花路至沿河南路拥堵1.21公里。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了。感谢在这个周一的清晨来到我的直播间，周一快乐。了解完最新的市区路况，以下时间继续分享早安晨读。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遭遇挫折时总希望有人拉我们一把，陷入迷茫时总期待有人能够给我们指引，满心委屈时总盼着有人能懂我们的沉默，可很多时候别人的安慰终究是隔靴搔痒，他人的建议终究是身外之言，真正能够解开心底枷锁走出困境的从来只有我们自己。

0: 正如慧能大师说的，迷时失度，误时自度。他人的帮助不过是照亮前路的微光，而真正能够穿越黑暗抵达彼岸的，唯有自己的通透和觉醒。就像苏轼说的，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多次被贬，从京城的繁华到黄州的偏僻，从意气风发的才子到饱经沧桑的老人，他曾深陷迷茫与苦闷，也曾抱怨命运的不公，甚至有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落寞。但他从不沉溺于痛苦，而是独处中反思，在困境中顿悟。他不再执着于仕途的得失，不再抱怨命运的坎坷，而是寄情于山水，深耕于笔墨，写下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在低谷中活成了自己的救赎。他没有依靠他人的怜悯与扶持，而是靠着自己的领悟从迷茫中走了出来，把苦难酿成了诗意，把困境过成了从容。所以当我们遇到逆境时，不要依赖他人的救赎，要做自己的摆渡人。所谓觉悟，从来不是他人的馈赠，而是自己历经世事，尝遍冷暖后，慢慢看清，慢慢沉淀，慢慢清醒的过程。人生本就是一场自我修行，没有谁能一路相伴，一路救赎。那些走过的弯路，那些经历的磨难，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终会让我们慢慢醒悟，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他人，而是来自自己清醒与强大。真正的救赎从来不是他人的援手，而是自己的顿悟与成长。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有盲点，大家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生活中，人们常常对陌生人的温和有礼，却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容易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的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句有你真好，并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是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一起吃饭、打一场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度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

我稳稳的幸福，温暖的走过往后的每一个朝夕。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咯。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

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友留言。七月说，国道柳树店进城方向堵车严重，他说今天孩子要考试，

再来看到的我们的微友高露，他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应该是二庄科啊，二庄科这个路口出现了堵车，建议大家择路绕行了。感谢各位微友反馈及时的路况信息，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目前观测到胶海线由西向东341国道附近拥堵612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东关大街至沿河东路拥堵790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412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长青路附近拥堵814米。继续关注到的是长征南路由北向东，这个路段呢是拥堵348米。二庄科路由西向南二庄科路附近拥堵653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210国道拥堵764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长青路附近拥堵1.35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咯。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咯。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收音机前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这首歌送给你们，周一快乐。

伴随着这首早安金曲继续分享早安晨读。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了不让别人失望，

望硬着头皮答应一件事儿，为难自己的事儿，害怕听到负面的评价，迟迟不敢接受某项挑战。假如你是一个容易内耗的人，一定知道这些内心纠结的时刻有多么辛苦。想要摆脱内耗，可以从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开始。拥有主体性意味着你能够尊重自己的内心，积极掌握生活的主动权，并为自己未来负责。当一件难而正确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可能有人态度消极，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而有的人却能够脱口而出，没关系，我可以试一试。其实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如果你一味地否定自己，你就会失去很多机会。当你能够相信自己，事情才可能向好的局面转变。主体性离不开自我肯定的勇气，别让我不能的念头阻碍了脚下的路，多用我可以的信念支撑自己再多走几步，久而久之，你又自会抵达更远的未来。有些人会因为拒绝他人的请求而陷入不必要的内耗，甚至会为了迎合他人而忽略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照单全收。这种下意识的讨好他人的做法是主体性较弱的表现，因为在行动前你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而是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拒绝并不代表冷漠，而是对自己边界的一种守护。对于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你可以明确表态，对于令你为难的要求，你不妨开诚布公。摆脱下意识的讨好他人的关键在于你要尊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敢于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把宝贵的精力都放在重要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本体性也需要他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人合理的真诚意见要虚心接纳。但如果一个人总是否定你，或是不断地在小事上打压你，让你对自己产生怀疑，那么他并不是真心为你好。而那些能够欣赏你、鼓励你、愿意支持你成长、发掘你潜力的人，会帮你解答心中的困惑，给予你振作的力量，会与你分享宝贵的经验，帮助你持续提升自己。从今天起，去靠近那个给你力量的人，也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人，既能温暖自己，也能照耀别人。许多人总是盯着自己的不足，忽略努力带来的变化。今天多读了几页书，多运动了十分钟，或是提前完成了一项任务，这些看似微小的进步，都值得你被看见，被赞美。当你在一件件小事中积累了许多小小的成功，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我可以这么厉害，从而感受到自信带来的强大力量。当然了，建立主体性并非一劳永逸，你也会不断经历一些挫折甚至失败，但当你不断探索，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你就有机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喽。以上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喽。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感谢各位的分享和支持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点点赞啦。什么是心气儿？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敢，是迎难而上的坚毅，是绝不放弃的直至抵达目标的魄力。有心气儿的人，能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心气儿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许多事情到最后拼的就是心气儿。当你翻过一页又

一页的书，跑过一段又一段的路，开始迷茫到到底离目标还有多远，还有多久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时，心气儿就显得很重要。有心气儿的人，以激情为焰，以执念为心，才能在岁月的河流中一步步趟出生命的意义。心气儿不会在任务完成的瞬间消散，反而会在行动中不断的淬炼，越是步履踉跄，眼里的光芒越是炙热。心气儿不是消耗品，而是越用越锋利的刀刃，在每一天的打磨中，它让我们更有底气走向未来。心气儿匮乏的人，尚未行动，就已经开始因为顾虑重重，给思想蒙上了一层灰色。他们常会想，这事儿做起来好麻烦，这个难度也太大了，心中的炽热火焰被各种各样的纠结磨损殆尽，于是行为举止都透出一种无力的疲惫感，做什么都感觉很费劲儿。而心气饱满的人，往往具备强大的内在驱动力，精神的韧性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会想，我试一下吧，再坚持一下看看。而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能够帮助他们勇敢地面对挑战，应对逆境。因为心气儿虽然身处低谷，但仍努力向山顶攀爬，虽然遇到坎坷，但仍闻芬芳，灵魂的深处始终有希望的钟声在响。有人说，心气儿有时比露水更脆弱，一句嘲讽的话，一场诗意的雨，都可以浇灭我们的心气儿。再明亮的灯塔也有检修的时刻，当我们感觉心气儿不足时，不必惊慌，这只是需要保养的信号。看一部老电影，欣赏一片晚霞，听上一晚音乐，这些看似无所事事的日时刻，都在为我们的心气儿注入能量。心气儿就像一个调皮的伙伴，兜兜转转，即便偶有分离，但只要你想找回它，也会在某个人生的路口重新邂逅。所以要珍惜保护好心气儿，它会让你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突然读懂所有坚持的意义。原来不是岁月改变了我们，而是那些坚持不肯认输的瞬间，最终改变了岁月。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喽。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感谢在这个清晨留守我的直播间。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有时候我们将人生误解为一场必须获胜的竞赛，仿佛只有赢过对手，站在领奖台上才算是过得好。这种念头让我们把周围的人都当成了潜在的竞争者，时刻衡量着彼此的远近，在患得患失中消耗了太多心力。然而事实上，生活并不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片广阔的原野，有人向往登山，有人志在航海，有人喜欢在林间漫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景。我们不需要赢过谁，只需要问问自己，我究竟想去看怎样的风景，然后坚定地出发。当我们陷入比赛的叙事时，我们就开始无穷无尽的比较，而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比较偷走的是一种名为知足的能力，你会对自己已然拥有的美好视而不见，转而为他人的拥有而焦虑。这样呢，你的幸福便不再由自己的感受决定，而总是受到他人的影响。当你不再将胜过他人设为幸福的及格线，你才会发现生活早已给了你丰厚的独属于你的礼物，也许是健康的身体，也许是家人的陪伴，也许是窗外的景色。珍惜这些礼物，锻炼自己从身边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们都能过得很好。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人生时刻表，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时区，不必为暂时的落后而恐慌，也不必为别人的不同而焦虑。你的价值在于不断地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比昨天多了一份耐心，本周比上周多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今年比去年更了解自己的热爱，在自己的时区里每一步都算数。人生的丰盈从不在于你超越了谁，而是在于你是否活出了自己的深度与广度。当你不再寻找对手，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你的风景。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感谢各位的分享支持咯。北京时间的8:49，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鹿晗，我们的明天。来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记得明天同一时间早晨的7:30，我在这里叫醒你，陪您出发。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严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1集，袁进耀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他在胡三儿的花花事上给耿独路挖的这个坑，竟然捎带着把他自己也给坑了。就在胡三儿走后没几天，这场花花事就传到了朱清明的耳朵里，这让他很是震惊。
1: 这群刁民今天敢对抗百户长，明天就敢在我这知县下巴底支砖呢，此风断不可长。
0: 他当即决定，自己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从雁栖岭烧起。但因初来乍到，对岭上的情况也只是道听途说，所以这火究竟该怎么烧，他还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只好将能人曹玉满叫来，向他讨起了点子。这曹玉满是县里的民政科科长，因为鼻梁扁平，人送外号他鼻老曹。此人一贯擅长出谋划策，总能想出一些刁钻古怪的点子来，与善于调解纠纷的宋玉科科长高花眼一道被称为沿北县署的两大能人。正如楚立格总结的那样，桌盘定计他比老曹，稀泥抹墙花眼老高。这曹能人果然没有辜负知县的期望，很快就给他拿出了上中两个策略。上策就是请袁继耀出山，让他代替耿德禄当雁栖岭的百户长。作为老沿北，曹玉满很清楚，在雁栖岭，耿德禄其实就是个摇哉哉的，虽然顶着百户长的顶戴，可那儿的百姓就只听袁家的。当然，这也不能全。

全怪冤家。微信这东西有时候还真是干股市硬碗子的事儿。但他也知道这条路基本上行不通，袁继耀是不可能接这个鹅水罐子的，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尽快将雁栖岭由百户升格为区，然后从外面抽调一个硬茬子担任区长。因为按照上面的政策，区

0: 只能从当地推选。这朱清明也是个急性子，很快就派人到沙城协商燕妻岭升格的事儿去了，并且批复一到就立即将耿德禄传到县署，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然后当场宣布了燕妻岭升格的事儿，并任命县原保安团团副李子清为燕妻岭首任区长兼保安队队长，耿万顺则被降成了主持保安队日常工作的副队长。当然耿德禄也并没有被一撸到底，重新给安排了一个区长协理的差事。李子清当天就跟着耿德禄到燕妻岭上任了。这李子清本是沙城老户，也是朱清明在道里警察署任职时的左膀右臂，此次组建县保安团的时候特意将他从沙城挖了过来，领了团副一职。虽然是副职，但因为团长由朱清明直接兼任，所以他一直都在事实上扮演着团长的角色。从心里讲，他是很不情愿接受这一任命的，倒不是考虑权力实惠之类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从小就在沙城长大，沙城老户一直有个说法，离城十丈都是乡傍，所以他在延北县城就已经感到非常压抑了。此番再去全县最偏远的燕妻岭任职，实在是太憋屈了。但他又明白，老朱显然已经把整顿燕妻岭作为打开全县局面的头一班斧了，在这关键时候调他过去，也绝对算是对自己的信任，再拒辞就有些不够意思了，所以便硬着头皮应了下来。一路上李子清越走越心焦，不停地问耿德禄，
1: 快到了没？
0: 可不知过了多少个快了，却依然照不见燕妻岭的影子。临近龙居谷口的时候，他终于有些崩溃了，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1: 真是亏人了，放下县城不待，到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干胜呢。
0: 这刺辣辣的话让耿德禄颇感不快，便瞥了他一眼说，
1: 兄弟，这是圣话，我燕妻岭虽然偏远，但土地绝不比延北任何地方差，自古都是出财主的地方。
0: 李子清转身笑了一下，
1: 兄弟只是随便说说，还望老兄不要见怪。
0: 接着又问道，
1: 岭上有没有适合扎工所的地方？我是说暂时，等手头的事儿理顺了，咱专门修他一院。
0: 耿德禄连想都没想便直接说，
1: 都是些逃荒的外来户，除了我耿家、袁家和马家，全是土窑窝窝，还真不好找。
0: 李子清哦了一声，随即笑了笑，
1: 哦，你家是不能扎了，岭上人如此彪悍，万一再给你砸了咋办？
0: 耿德禄刷的一下将烟头扔了出去，
1: 你是不是诚心往我伤口上撒盐呢？
0: 李子清哼哼笑着用马鞭戳了一下他的肩膀，
1: 咱这已经算是熟人了，逗个笑嘛，不过还真不能扎在你家，过几天县里还要派几个人充实咱的保安队，你那里能住得下？
0: 他的话音刚刚落地，耿德禄竟突然记起了王家祠堂。对嘛，几十年来那一排九孔窑洞除了供着几十副死人牌位就一直空置着，不正好是县城的区公所吗？再说这样一来就自然把袁继耀给扯进来了。这些天他正为这小子在胡三儿和王家寡妇的花花事上给他埋坑而憋屈着，这下好了，你小子哪怕有天大的本事

0: 是，我就不信还敢跟官家掰手腕儿。一时间，他都有些佩服自己的智慧了，于是便强压住内心的兴奋说：“
1: 不过，还真有那么个地方。圣地方？”
0: 李子清猛地转过头问道。耿德禄便将王家祠堂的来龙去脉详细讲了一遍，最后还不忘酸溜溜地添了一句：“
1: 地方倒绝对是个好地方，只不过袁继耀那儿怕是不太好弄。”
0: 但李子清似乎并没把这当回事儿，当即一拍大腿：“
1: 就定那儿了，咋不好弄？你明天就把那个袁继耀给我叫来，让我见识见识这小子究竟是狼还是虎。”
0: 第二天上午，李子清就打发耿万顺将袁继耀叫到耿德禄家，一进门就将雁栖岭的行政区划和人事调整的事儿给他讲了一遍，随即问道：“
1: 对面的王家祠堂是不是你管着呢？”
0: 袁继耀不知所以地点了点头：“
1: 我想暂时借用一段时间做区公所，你看行不行？”
0: 李子清单刀直入，袁继耀立即摸到了这事儿的根子，并且已明显从李子清的话语里品出了几分强硬，便知道这事儿绝对不能硬扛，否则就等于直接跳进耿德禄挖好的深坑里了。所以尽管心里很不情愿，但还是当场就应了下来。“
1: 咋不能？好事儿嘛。只是我爷爷当年修祠堂的时候，把窑里的炕还有灶台都给搂了，我立马就安排人重盘，您就说咋个标准。”
0: 耿德禄根本没料到袁继耀会这么痛快，他甚至已经做好了看戏的准备，可没想到灯都没挂上就停了锣鼓，一时间竟有些失落。李子清也很是惊讶，但很快就缓过神来，急忙朝袁继耀点了点头：“
1: 那就好，多谢东家支持。常听人说你领上袁家勇武仁义，果然不虚。”
0: 袁继耀急忙摆了摆手：“
1: 不敢当，虽然你李大人是官，我是民，但咱以后就在一个岭上共事了，只要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我一定全力支持。”
0: 当天晌午，袁继耀就回家取了一块红布，将王家所有牌位包起来，请到牛背梁，暂时安置在大院旁边的一孔废弃土窑里，随即带人到王官梁石垛公所去了。晚上，他又陪李子清在耿家吃了饭，席间还就岭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气氛也很是融洽，以至于李子清竟然很快就对他改变了看法。待他离开后，便对耿德禄说：“
1: 都说这后生刁钻，我看不像嘛。”
0: 耿德禄哼哼冷笑了一声：“
1: 这人不长尾巴难认呐，你慢慢呀就知道了。”
0: 没几天，王家祠堂就被整修一新，成了雁栖区的区公所了。为了彰显正规，李子清还专门请梁先生在一块核桃木板上提了延北县雁栖公所几个字儿，让会木匠活的黑栓刻好，上面还按大样刻了国民党党徽。当黑栓刻完最后一刀，一口吹开木屑后，袁继耀嘿嘿笑着说：“
1: 你看这像不像个小羊驼子？”
0: 没几天，县里加派的七名保安队员也开进了雁栖岭。不用说，这批队员显然比之前的那八人要正规多了。正如耿德禄所说，一个样样的衣裳，人手一杆洋枪，成天一耳一。起初耿万顺也站在队列里一耳一呢，但没过几天，那家伙竟然在腰里别了一把盒子枪， 趾高气昂地站在了队列前面，嘴里还不停地吆喝着。有一次，袁继耀又应李子清的召唤，到区公所商谈重新丈量田亩的事儿。当他走到公所前面的打谷场的时候，正碰上耿万顺带着他的队伍在那儿一耳一呢，便指着他腰里的盒子枪问：
1: 你这儿别的剩枪吗？咋这么短？打巧呢？打剩巧呢？这叫盒子枪，掌柜才配呢。
0: 说着便一脸高傲地解开套子，把枪抽出来，眯着眼睛做起了射击动作，嘴里还一连啪啪了几声。袁继耀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哦了一声，随即指着队员们手里的长枪问：
1: 哦，你手下拿的那枪能打响不？
0: 耿万顺脖子一拐：
1: 枪嘛，咋打不响？
0: 袁继耀又哦了一声：
1: 哦，打响就好，就你们以前扛的那几把坏枪，关键时候还真不如我那把大刀趁手。
0: 说完就哼哼笑着朝公所院子去了。耿万顺这

0: 公所院子去了。耿万顺这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1: 你给老子等着！”
0: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这个大家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啊，因为这个我们熟悉的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分开旅行》就是这个原曲，就是 Black Black Car， 来自David Asher 和这个 Kim Bingham， 这个一个也是一个男女对唱啊。
1: 我觉得很神奇，就是突然之间听到了一首歌，然后你觉得非常非常熟，但当它开响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不是你熟悉的那个版本了。
0: 对，这也算是一种音乐上的溯源了啊。
1: 嗯，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演唱会的讯息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怒放的蔷薇说，5月30号小刚太原演唱会已经抢好票了，坐等。
0: 哎，真的，我10年前看过周传雄演唱会，你会发现，因为当年不像现在这么多社交媒体，原来很多歌都是他写的，而且很多歌就你完全不用有任何负担，你去了之后你都能跟着唱啊！
1: 啊，你就完全不用做功课，然后到那发现每一首都是热单、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华健的歌他写的啊，5566我难过他写的，还有什么花香他写的，许绍洋很多歌是他写的啊！
1: 真的是，追风筝说，我5号看了周华健，9号看了这个五月天，周深是嘉宾啊，月底还要再去看谢霆锋。
0: 哇，哎，
1: 跟你一样、
0: 啊、
1: 也是排得满满的一个5月份。
0: 对，哦，谢霆锋真难抢，抢了之后真的还挺自豪的。
1: 是，
0: 而且鸟巢我看了一下，谢霆锋那个舞台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早上的早这个形状的，就伸展的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会照顾到各个角落的嘉宾们啊。
1: 是彻彻呀说，7月去北京看薛之谦、然后又有这样的信息说可能8月份他要来大连、真的是感觉看完一场又看一场，
0: 多好啊。
1: 还有好事将近也说啦，我大学充话费看到了潘玮柏坐在第一排，
0: 跟我一样，那他充的肯定比我多，为什么我是这个看台，他这都是坐第一排了？
1: 因为那可能人家充的多呗。
0: 对，因为我是大学生，他当时不是啊，他也是大学生，
1: 对，
0: 他可能话费比我高。
1: 我最近看到了，就是有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发自己抢到了演唱会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
0: 哇，真好啊！
1: 对，
0: 通常那个位置是不售卖的啊，
1: 对啊，
0: 都是赞助商做的。
1: 不知道，可能因为他去看的那一场开了太多场了，
0: 对，所以这就是好运捡漏啊。
1: 嗯，
0: 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时间，这个也是我最近看到他们在小博站上开账号了，叫舞动精灵嘛，Groove Carriage， 这个歌大家都很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哲理哲气的歌啊，这是当年陶喆操刀的这个组合 Tension 我们的故事啊。
1: 嗯，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有结束的氛围。
0: 对，伴着这个歌包括后面两首歌，等于今天动听无极限跟大家的故事要中间告一段落了，所以做 ending 非常合适啊。
1: 哎，今天是一个万花筒这样的主题啊，每一个小节前歌都给大家准备一个关键词，
0: 对，同一主题下不同的一个风格绽放吧。
1: 是，然后我觉得整体的基调还是蛮快乐开心、
0: 对啊、
1: 幸福，然后世界宇宙，就是总会有一些很美好的词汇，
0: 都是好词儿啊，
1: 形容这一天
0: 很昂扬的陪伴大家早上的通勤时间嘛。
1: 是，同时也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些趣闻啊。看到大章鱼再读一条吧，他说坐标天津、现在身上的每一根神经线都变得非常敏感，因为他正在要抢下七月份陈嘉桦和九月份孙燕姿两场演唱会的 VIP， 所以他也在这儿祈愿了一下。
0: 我刷到陈嘉桦短视频，他说他这个过安检的时候在南京，然后就别人说啊哈哈 Selina， 他说那是我的朋友，我叫 Ella， 然后说你来南京干嘛？我来开演唱会。后面有一个人过安检说你来干嘛？我来看演唱会。你是看他吗？他说不是。然后 Ella 特别逗的说，搞得一度很尴尬，就是他就是在 talking 的环节嘛。所以也期待，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很适合主持。我估计他演唱会很有意思。
1: 他很擅长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来自嘲，或者是来消解掉一些比较尴尬的瞬间。
0: 对对，很有梗，所以他的演唱会其实应该是就好玩又动听的一个演唱会了。
1: 那孙强老师作为这个演唱会抢演唱会门票的真神，
0: 哪有这个赛道啊？
1: 来，
0: 我亦无他，
1: 赐福一下吧，
0: 为首熟耳，希望你至少两场能有一场能够看得到，最好是这个七月和九月都有，对他们互相不排斥啊，时间都不在一个月份啊。
1: 是，所以就是拼手速的时候，
0: 对
1: 啊，提前把自己的信息都填好。
0: 哎，对，选好那个人啊。
1: 对，然后呢，到时候抢拼手速的那一刹那，就可以直接付款。
0: 一定要看清楚名称，有一些是优先购，有一些它是这个同时抢两天到三天的，有一天是一天一个时段，可能前后就差20分钟，所以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就会容易有信息差，
1: 哎，
0: 就抢不到了。
1: 这个、说明书还是很重要的。
0: 对，认真看啊，认真看你会有福报的。
1: 所以也希望大家五月份都可以如愿的抢到你心仪的演唱会的门票，看到你心仪的那个人，
0: 开开心心过好这个五月份啊。这首歌是 Energy 多爱我一天，后面是安苏宇的缺氧，动听无极限，明天早上见，拜拜
1: 拜拜。

0: 的好运。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0: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要不要跳一下？
2: 啊？
1: 跳一下。
2: 随便啊。

孙老师玩网球的时间肉眼可见应该是超过篮球了吧。这首歌是斗牛，来自周杰伦，10:04，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曹格 Super。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节不长，不用花钱，10:2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是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新城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北京时间的11:02，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11点到12点，期待各位的留守收听。那么第一时段还是共同来刷新一下我们最新的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了解一下这个整点的路况资讯。目前呢，我们市区内的道路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总体来讲是比较畅通，没有大于200米的拥堵路段。当然了，路况拜托给各位能够及时的发送给我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进入到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3-2战胜张本智和，第二盘王楚钦3-1战胜松岛辉空，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最后一盘林诗栋3-1战胜对手。那么最终呢，国乒男团大比分3-0横扫日本队夺得冠军，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节目的第一时间祝贺国乒男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表演啊！中国男团团结一心，立刻强敌拿下冠军，简直太棒了。那全程看了比赛的朋友也一定会觉得这个小伙子们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燃啊！而且这个梁靖昆真的是上演了惊天逆转啊！大家如果有观看昨天的这个比赛的话，你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啊，今天凌晨的比赛也都来聊一聊你的这个感受啊。10:05，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放送，我们共同来听到这首来自陈奕迅《孤勇者》。

北京时间的11:12，我们这里是依旧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在今天周一的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段呢，我们是致敬我们的国乒男团啊，夺得了这个冠军。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件大事儿啊。快递发货了。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的5月11日的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剂，还有使应用的实验装置等等物资。那这次任务呢，也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的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同样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一飞冲

天逐梦九天，我们中国航天科技永远都值得信赖和期待，为祖国点赞，也致敬和祝福新时代航天事业航天人，祝福我国航天事业蒸蒸日上。真的是您的快递已在路上，但是这份快递有一点特殊哦。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说您的身边有正能量的温暖的人和事，也不妨来跟我们分享。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运输广播，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李长超《长安姑娘》。

北京时间的11:22，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刚刚呢也看到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老朋友徐师傅也说到了，热烈祝贺中国男乒12连冠，这也是为祖国母亲送上的最好的礼物。想听到一首妈妈的吻，祝母亲节快乐，迟来的爱更是爱，每一天都有爱，对不对？好，接下来的时间在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妈妈的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北京时间呢11:31，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共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半点的最新路况啊。目前呢依旧很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当然了路况瞬息万变啊。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记得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分享。另外呢也要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11:32，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跟各位共同去分享的这个人物的故事啊，就是最近呢非常的火啊，经常我们都会在像是人民日报啊，包括央视新闻的头条看到他的名字的出现，那就是22岁的中国小将吴奕泽。当地时间的4号，22岁中国小将吴奕泽战胜英格兰魔术师肖恩·墨菲，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的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赛后他身披国旗，亲吻奖杯，留下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照片。回顾那个瞬间，吴奕泽就说啊，感觉自己的

内心世界安静了几秒钟，我在静静地感受那个奖杯，因为我从小到大对那个冠军太梦寐以求了。斯诺克世锦赛是斯诺克三大赛事当中历史最久、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世界赛事，被公认为是职业球员的终极目标。今年的斯诺克世锦赛为期17天，采用传统的长局制，局数随着轮次增加，从首轮的19局到决赛的35局，长时间连续高强度的比赛对所有参赛球员的体能、战术、专注力、心理韧性等综合和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考验。那本届的世锦赛，吴一泽的夺冠之路呢，真的是可以说是险象环生。16进8，他遭遇了4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显露出超越年龄的冷静沉稳。半决赛，他从马克艾伦手中接连抢回了2个赛点，上演了惊天逆转。这场采取35局18胜赛制的决赛，吴一泽与墨菲陆战至17比17平，决胜局0比8落后的时候呢，墨菲突然给出了一个机会，这杆球打不进就可能意味着输，而吴一泽没有犹豫，果断地打出了进攻的一杆，随后连续打出85分锁定胜局。这一杆呢，也符合吴一泽对自己的评价，就是他希望自己呢能够勇敢一点，很多时候都会选择站在冒险的那一面。他说，我不喜欢大量的防守，一般能进攻的情况下从来不会选择防守，这是我的比赛风格。可能 80-90% 的球员会选择防守的球，我还是会进攻，这应该就是年轻吧。赛场上，吴一泽呢，当然也为此付出过代价，输过很多比赛，但是他始终笃定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策都有它的意义，不能说这一杆球没有打进，他的想法就有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聊一聊，少年斯诺克登顶路的背后，是父母的默默托举。吴一泽出生于2003年10月，他走上斯诺克的道路，最初呢也是一场不计代价的冒险。很小的时候，吴一泽第一次和台球结缘，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于是他的父亲很快就下定决心全力培养。为了能在家里摆上一张台球桌，父母直接是打通了一个卧室。从买回球桌让儿子在家里打球开始呢，吴一泽的父亲吴杰品就丢掉了卖家具的生意，开始专职陪伴儿子打球。吴杰品全职陪伴儿子打球，使得原本就并不富裕的家庭条件显得非常的拮据啊。2016年未满13岁的吴一泽已经在兰州球坛出露头角，他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多，那么练球需要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于是爸爸吴杰品就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让儿子选择休学。他说，我不想让吴一泽放弃学业，直到他初一有一天回来跟我说，有同学说凭什么吴一泽不做作业，我们就要做作业。我就跟老婆商量说，自己的孩子可能决定要走这条路了，但人家的孩子还要读书，会对别人也产生影响。于是在家庭的全力托举之下，吴一泽开始迈向职业球员的生涯。14岁拿下世青赛冠军，15岁包揽中青赛和世青赛双冠，成为了国内斯诺克00后新星。那本届世锦赛夺冠，当吴一泽举起冠军奖杯的时候呢，最先望去的依旧是台下的父母，他说自己借用了他们的肩膀。2015年广东东莞市台球协会会长黄柱峰第一次注意到了吴一泽，当时呢，在一场200多人参赛的地方比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130多分。2019年当吴一泽的父亲得知黄柱峰邀请多位世界冠军来到东莞，便主动联系带孩子来训练学习，结果呢，在一次与世界冠军的对抗赛中，15岁的吴一泽直接一杆打了120分。黄柱涛回忆，吴一泽15岁时除了眼神有点青涩，其他方面已经具备接近30岁的竞技思想，他没有这个球不该打，这个球要防一杆，然后摇头回到座位再后悔的状态全程都没有看到。那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用一手长台把多位世界名将逼入困境，多个场次当中呢，他的长台成功率都超过了 70%， 毫无疑问这是他夺冠的关键技术支撑。2019年吴一泽在东莞短暂训练期间呢，黄柱峰也见识到了这门绝技是如何练成的。

0: 黄珠峰回忆，吴一泽训练的时候，他的父亲全程都在捡球。他说在这个过程里，小孩表现的好与不好，他不予置评，把事情交给教练，儿子想怎么打，让儿子去发挥，父爱如山，就是这么一回事。11:39，稍后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46，欢迎各位，这里依旧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呢，我们共同去听到的这个人物的故事呢，就是我们00后新晋的斯诺克新星啊，是如何登顶世界冠军的。刚刚讲到了，其实离不开全部家庭的这个奋力托举，父母的默默托举。因为他的父母真的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做了一个一般父母不敢做的决定啊。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吴一泽的这次成功呢，也是所有中国斯诺克球员努力得来的结果。2019年为了与世界最高水平接轨，吴一泽的父亲就带着当时16岁的吴一泽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刚刚到英国，两个人因为几乎是没有英语基础啊，吴一泽只能和父亲租住在条件非常简陋的公寓，父亲需要打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吴一泽也投入到了重复的生活当中，那就是练球、吃饭、睡觉、健身再练球。吴杰品就表示，在英国第一次租的房子没有窗户，吴一泽的脸上本来是很平整的，后来全部都是坑，因为呼吸不上新鲜的空气。父子俩就这样在英国相依为命，大多时候呢，他们过着从出租屋到训练基地两点一线的生活。儿子练球，父亲负责衣食起居兼业余教练。吴一泽坦言，当时呢，他也承受着不小的精神压力，因为刚进职业时想赢球是很困难的，都要去磨练去成长，经济上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在英国开销比较大，奖金又很匮乏，生活很艰难。18岁的时候呢，可能生活才稍稍开始有一些轻松。百年英伦斯诺克历史讲究制造障碍，逼迫犯错，而吴一泽代表的中国新一代用长台命中率和极限进攻正在松动这套传统的逻辑。在吴一泽看来，斯诺克最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它的千变万化，你每一天的状态每一局球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人生一样，都不会遇到一盘一模一样的球，这也是他所追求的，比较喜欢新的挑战。从丁俊晖2005年横空出世，到2025年赵新彤历史性夺得世锦赛冠军，再到今年吴一泽以22岁的年龄夺冠，中国斯诺克也不再是一个人的奇迹，他正在创造着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吴一泽说，希望中国球员能不断突破，不断攀登。中国的斯诺克发展得很快，所有球员都齐心一致的努力，这是努力得来的结果。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听到了年轻人的锐气，还是那句话，少年强则国强。非常打动我的一句话呢，也是最后的这句话。

中国斯诺克不再是一个人的奇迹，它正在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所以在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吴一泽的父母能够发现孩子的优势，大胆的进行取舍，也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为他们点赞，送出今天节目的小红花。11点49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要跟各位共同听到的歌曲来自张碧晨《龙》。

0: 临行车高峰时间段，希望各位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目前呢，行驶在长青路二道街圣地路的朋友需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三个路段是车流量稍微有些大的啊。好了，下一档嘿大学生来了将在12点钟准时开启，期待各位继续留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我想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3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北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张乐。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青路由西向北，从电厂一路到五家沟路，拥堵458米，环行22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这台汽车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神军事情报员和人民兵场提供价值10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机密，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互动礼品来自延安前空湾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啊！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我们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3度，天气晴，东风二级。那么过了五一之后啊，这个气温呢真的是逐渐攀升啊，已经闻到了夏天的味道了，天气呢非常的炎热，所以呢在我们延安地区呢，我觉得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做好我们的防晒防暑工作了。 OK， 那么今天的黑大学生来了的节目呢，想要来跟大家共同的聊聊

都会优先的选拔一批优秀的应届大学生，如果能进入这些公司，自然是许多大学生求之不得的好工作啊。那么刚毕业的同学们呢，优势呢，首先是他们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学习能力呢是比较强的啊，能够快速的熟悉流程和环境，欠缺的就是一些工作经验。那么同学们呢，在找工作也应该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刚开始不一定能够找到多好的工作，有的工作呢还是需要慢慢的累积积累这个工作经验，一步一步才能走得更远。路是一步一步走的，没有那么多捷径可走。有的大学生出身社会，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总是眼高手低啊，最后工作也没找到，学也没学到。因为我身边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好多朋友们啊，他们刚刚毕业，然后呢觉得哎这个工作苦，那个工作不体面，哎总是觉得就是找不到合自己心意的工作啊，结果一晃四五年过去了，自己还是在家躺平，还是在啃老啊。所以呢，其实这种眼高手低的同学们可能往往觉得哎自己很能干啊，又想工资高，可自己的技术呢也匹配不了别人的要求。这种人呢想一步到位，干着舒服的轻松的工作，又想拿着高工资，试问哪有这样的好工作啊。你看到别人能拿着高工资感觉很简单，却不曾知道别人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踏实工作得来的。那么也曾看到过这样一位大学生啊，就是在这个机械生产公司招聘一位这个装配电工啊，主要也是针对这个应届毕业生的。这种工作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刚毕业没经验的啊，工资呢因为刚开始2000到4000左右，因为毕业生没有实践经验，在招聘的时候就说了会有这个专业的师傅去带，当学习达到一定能力，能独立装配和调试机器时，工资呢就到了7000或者到10000一个月。那么大致从师傅到学会这些技术，独立装配到调试，一般呢也是需要一年时间。那么一位应聘的大学生去面试，面试官呢也说得非常的清楚啊，说到了哎，我们主要就是针对你们这种应届毕业生，同时给你们提供相对实习的机会。看了这位毕业生的简历啊，觉得和工作也很匹配，就给这位同学其实是说清楚了，刚来可能要工作一年左右，都有师傅一对一的教，工资也说得很清楚了，等到能够独立的去工作的时候就会翻倍。那么这位毕业生听说，哎，觉得我一个大学毕业生出来工资那么低，我身边的朋友都是5000到6000的，你们这公司也太低了吧，觉得自己一个本科毕业生一年都拿那么低的工资肯定不乐意，于是呢就果断放弃了，还说哎你们这些公司啊可能是压榨我们的刚毕业的应届生，致使我们没经验就给我们这么低的工资啊。但是呢他可能不曾想到啊，自己一方面没有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呢可能没有经验，到那些公司去会给你开大几千的工资，本来这工作与自己是很匹配的，但是呢刚开始到公司这个工资低，但是呢有师傅免费教，虽然这一年的工资低，但这一年好好跟师傅学习，把技术学到家，有了技术一年后的工资不就翻了翻吗？技术学到了，工资也有了，两全其美的。所以呢真的就是希望应届的同学们啊，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长远考虑，不能眼高手低，那样呢工资工作也不好找，学也没学到，到头来呢也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了。刚开始出身社会，哪怕工作累点，工资低点，刚开始我们就是去学习经验技能，当我们具备了这种能力后，获得相对应的工资也就水到渠成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大学生找工作啊，你这说简单简单，说难也难啊，就是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对于自身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了解啊，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OK， 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啊，你都有哪些关于大学生毕业工作的一些经验啊，或可以来跟我们的同学共同的来分享一下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买辣椒饮用泉的《起风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4了啊，那么也是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青路南向北当前为环形段环形10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目前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向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以上记录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我们的大学生们去找工作啊，那么当然了也是希望同学们可以不要过度的焦虑。那么马上也到了这个毕业季了啊，现在呢已经是5月中旬了，那么打开自己的手机呢可能都是什么就业寒冬呀，临时期找不到工作的什么这些论调啊，可能很多同学们越看越慌，甚至呢还没开始找工作啊就先给自己判了死刑。所以呢今天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共同的聊聊啊，大多数的普通大学生根本没有必要去焦虑啊，就是网上什么总在渲染呀，什么双非毕业等于失业啊，没实习等于没出路啊，普通学生连实习机会都没有只能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真相其实特别扎心，985211只少数，大概只占10%，剩下90%都是双非本科专科，都是没几段亮眼实习，没拿过大厂 offer 的普通人。就业环境再差，也不可能90%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你真正要面对的，从来不是那些名校学霸手握3-4段大厂实习的卷王，你的竞争对手是身边天天打游戏躺平摆烂的同学，是简历只敢写社团学生会，甚至从没正经写过一份简历，没投过一次校招的人。所以呢有一个很真实的比喻啊，你在羊群里不想被狼吃掉，不用变成狼，也不用跑得比狼快，只要跑得比身边的羊快一点就够了。你再努力也很难和顶尖名校生硬碰硬，但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就能甩开一大半的同龄人。别人躺平你开始写简历，别人摆烂你每天投20-30份的岗位，别人害怕面试你有面就去练手，做到这些呢我觉得你就已经赢了啊。再一个呢，其实找工作它也是一个概率游戏啊，别被一次拒绝就打败了。就很多人焦虑啊，就是因为太玻璃心了，什么投了没回音啊，就觉得我不行，面试被刷，哎我完了，专业不对口就是没人要。但是呢找工作它本来就是高不确定性啊，强概率性的事， HR 每天看几十上百份的简历，不选你真的太正常了，面试主观性有极强，甚至呢有人因为 HR 不喜欢某个星座就被刷掉了。这不是你的问题啊，是运气加匹配度的一个问题。就像追人表白，追一个不成，追10个不成，追100个、1000个总能有成的。找工作也是一样的，你还是你，只要亮上去了，机会呢也自然就来了。所以呢我们作为普通的应届生啊，做好几件事就够了。第一呢就是好好写一份简历啊，不用完美，能写就写，重点突出，简洁清晰，比空白强1万倍。再一个呢就是疯狂投简历啊，投简历又不花钱对吧，一天呢20-30份起步，海投加精准投一起上。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有面试就去，把每一次面试都当练手啊，面多了就不紧张不怯场， offer 呢也自然会来了。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焦虑所就是捆绑啊，你不是没有机会，只是还没开始行动。普通学校、普通背景、普通经历都没关系，你不用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你只要比身边人努力一点点就足够找到一份属于你的工作啊。所以呢我相信所有的同学们啊，也应该在这样鼓励的这个环境当中啊，继续的让自己去成长起来。从这一刻开始啊，关掉焦虑，打开招聘软件，投出你的第一份简历，你想要的 offer 一定会在毕业的时候，哎，在路上等着你啊。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燕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h boy。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鸭学生来喽，各位同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我关注到目前长青路由西向北，从电厂一路到李家沟路，拥堵68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了。OK， 那么在我们

要的过度焦虑，能不能摆平自己的心态，在一个人有提前的自己去做好准备啊。刚才说到了做好准备投简历，但是这个投简历也不要瞎子啊，那我们按专业走，本专业对口的岗位能产品。再一个呢，就是按兴趣，喜欢什么往什么方面靠，运营啊、新媒体啊、人事啊、电商啊，都很适合应届生。再一个呢，我们比如说想要按一个薪资和稳定走啊，什么国企啊、事业单位啊、考公啊、银行、央企啊，求稳定工资嘛。再一个就是避雷什么啊，就高薪工资，什么刷单呀、中介收费呀、异地外派呀、培训贷，一律不碰啊，这些都雷区啊，也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些点呢一定要去避雷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啊，就是咱们这个黄金求职期啊，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大三的下学期，还有大四的上学期啊。其实呢是每年秋招啊，9到12月是最好找，岗位最多，大厂国企集中啊。再一个呢就是大四的春招啊，2到5月啊补录岗位也是捡漏的好机会。还有呢就是寒暑假优先实习啊，有实习经历，等于比同龄人好上岸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一系列的找工作攻略啊，你看还有这个简历啊，一页纸就行，千万不要长篇大论啊。结构呢就是基本信息、教育背景、实习校园经历啊，或者技能证书、自我评价。亮点写法就是做了什么、用了什么方法、出了什么结果，千万不要去堆砌一些什么空话呀、假话呀，堆砌这些无关经历啊，真的是没有用啊。再一个呢，证件就是技能啊，你必备的什么4-6级啊、普通话、计算机2级。哎，比较加分的有什么驾驶证、专业资格证、自媒体运营、IPS、Excel 还有 PPT 啊，这些真的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最最最常用的一些技能啊，真的是通用的硬技能就是 Excel 办公软件以及沟通表达啊，就是你工作之后你才知道啊，这些东西啊真的是你进了职再去学真的是太迟了，就得早早去学嘛，计算机这一块啊。还有就是自我介绍啊，面试也得背一下，比如说哎，我叫什么什么什么学校什么专业，性格呢哎比较踏实细心，在校呢做过什么社团实习，擅长什么技能，能够快速的适应团队，愿意从基层做起，稳定性强，希望呢能够入职贵公司长期发展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必备的话术啊，就是大家真的是可以拿小本本给大家记起来了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有这个靠谱的求职渠道啊，拒绝黑中介啊。你比如说学校的校招官网、就业办、双选会最靠谱无套路啊，国企事业单位啊、各省人士的考试网、国企官方的招聘公众号以及平台 APP 啊、应届生的求职网、 BOSS 直聘啊、智联招聘啊、前程无忧啊。技巧的话就只看直聘啊，企业直招不找中介啊。避坑的口诀就是先收费、先培训、先体检、交钱、异地面试、高薪轻松，全部都是坑啊。所以呢就是在这里也要给同学们啊就是长长记性啊，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啊，赶紧跑，不要停留，好吧。 OK， 那么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稍后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

0: 还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喽，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青路由西向北，从电厂一路到尹家沟路拥堵68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推荐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告诉了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啊，那么马上也到毕业季了，那么有一些应届毕业生呢，也开始焦虑找工作了。那么我们呢，也为大家去提供到了一些小攻略啊，那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其实应届生的优势和谈判要点真的非常多啊，因为应届生的可塑性强，好培养，不用怕没经验啊。谈资呢，就是我们先了解同城同专业的应届生的均价，不要盲目要价，也别委屈自己啊，优先选五险一金，包括呢双休、正规合同、公司规模啊。再一个呢，就是海投不如精准投啊，就是每天投10到15个的一个匹配岗位，不要乱投。那么我们看到岗位呢，先去看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哎，是否双休、有无险一金。这个面试不问白不问啊，比如说薪资的构成、试用期多久、是否交这个五险一金、上班时间、加班情况、晋升路径啊。那么我们在面试时的一个心态呢，就一定要去真诚大方啊，不会就说愿意学习啊，也不要夸大去吹牛啊。再一个呢，入职一定要签劳动合同啊，不签合同不去啊。那么拒绝这个空白合同，拒绝自愿放弃社保协议啊，我们呢也要保存聊天记录、入职 offer 考勤记录啊，就是防止被坑啊。所以呢，其实现在应届毕业生呢，我觉得大家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啊，千万不要说什么哎呀工作不好转还是怎么样的。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啊，我们也要去从优去选择啊，就尽量去按照自己的一个专业走嘛，对吧？门槛低也好入行啊，就是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的话，就我们其实步入社会的第一点，就首先要去学习啊，也要去试错嘛，对吧？就是先给自己去积累经验，还不要就是好高骛远啊，一上来就哎想着自己哎有一份多么多么优越、多么多么好的一份工作啊，就千万不要去眼高手低啊，你要从零开始啊。希望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一份找工作的全攻略啊，可以帮助到各位啊。OK， 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喽。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星象阳光板块推荐到的你不要担心，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今天嘿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我们的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脚步。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

0: 接通。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的世界。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色，请主动刷卡或付费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安交通音乐广播。这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陆碧。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网站，目前是没有明显的拥堵路段的出现。但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容易突发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13:04，这个时间呢，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歌曲的主旋律是什么？那毫无疑问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酒戏了，各种各样的酒戏啦，巴戏啦，这种大型 SUV 啊，今年可以做好多的横向对比。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把重心放在大六座全尺寸旗舰 SUV 这些关键词上边了，仅仅是在这个五月已经有八款这样的车准备是集中上市了，今年绝对是各种酒席爆巴西爆发的一年，你看，华劲 S、爆八、理想 L9、Levis、乐道 L80、蓝图泰山的 X8、蔚来 ES9、小鹏的 GX， 还有比亚迪的大唐 EV。不过在这一轮的 SUV 热潮里边，大多数的价格依旧不低，30到50万的这个区间几乎已经是成了常态。那正因为如此，华劲 S 由上汽通用50和华为合作打造的这台车反倒是显得有点特别了。为什么？置换价14.98到19.38，它大概率是目前这一波大型 SUV 里边最轻盈、门槛最低的一台了，也是目前最便宜还配备华为全家桶的大六座 SUV 了。而且在它的发布会上边呢，上汽通用50的总经理还喊出了要打破高阶体验等于昂贵的这样的一个 slogan， 希望把就是智能化的体验真正的带进千家万户。

那么除了便宜大碗之外呢，华健 S 本身到底还有哪些亮点？四款配置又应该怎样去选择呢？首先从尺寸上来看，华健 S 作为一台九系旗舰，绝对是够格的，长5米235，宽1米999，高1米8，轴距3米105。问界 M9 呢，长5米23，轴距的话是要比华健 S 要长一点。就这个5米235和宽1米999啊，还有理想 L9 横向对比，它们其实差不多。它的整体的尺寸来说和理想 L9 差不太多，车长要比理想 L9 还要长那么一点。现在车企们对于大车的理解真的是非常统一了啊，新车的车长超过5米2，轴距超过3米1，就完全属于能和问界 M9、 理想 L9 这些对手啊坐一桌的体验了。那从配置上来说呢，华为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也是它的一大核心的卖点了啊。华健 S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不过是在硬件方案上，它和如今的鸿蒙智行几乎是全员896线激光雷达，不同的是什么呢？采用的是舱内激光视觉啊 Lumira 的一个方案。因此呢，无论高低配，华健 S 车顶都是没有明，都是没有犄角的，它没有犄角。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整车的视觉确实会更协调一些啊。还有就是在功能上面，那它具备城区、高速啊、NCA， 还有自动泊车、园区漫游啊这些能力的同时呢，它还拥有着能见度啊低能见度的 AEB， 还有施工区域的避让啊、儿童夜间轨探头刹车这些复杂情况的主动安全的能力。并且呢，按照发布会的说法，华健 S 后续也将会通过 OTA 推送华为的乾坤辅助驾驶 ADS 5 Pro 这个系统。另外呢，昨晚发布会上的一个上屏的一个素材啊，你其实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它实在的一个能力。另外呢，车内新车标配鸿蒙座舱 5.0 系统，并且配备了 15.6 英寸的中控屏加 8.8 英寸的仪表屏。另外高配的车型它会额外提供一个 15.6 英寸的

后排娱乐品。此外，双 5G 的车载通信、手机的远控、星闪钥匙这些鸿蒙座舱的特色功能，在华劲 S 上呢也都没有缺席。动力方面，华劲 S 全系都是插混动力，由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105千瓦，单电机前驱车型最大功率200千瓦，四驱车型呢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个186千瓦的后置电机，匹配31度和41.9度的电池组。你像前驱车型它的纯电续航最高255公里，四驱车型最高是235公里，无论是哪个版本，它的综合续航都是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的。OK， 再来看底盘的方面，华劲 S 底盘采用的是前双叉臂架后多连杆的结构，并且呢全系都给到了265毫米的宽胎。不过在不到20万的这个价位段里边，空悬和后轮转向肯定是不用想了啊，但是它还是提供了电控主动阻尼悬架啊。这个的话，它的实际行驶质感是属于偏家用买菜车的取向，但是它会有一定的韧性和扎实感，同时呢还会有这个会提供防晕车功能啊，这些附加的功能。不过呢，毕竟它有着2.5吨级别的整备质量，快速刹停点头以及高速过弯时的这个侧倾啊，还是会比较明显的。说到底啊，它终究还是一台偏舒适取向的大车。另外，新车还配备了利用制动差来改善灵活性的转向幅度系统，转弯半径在没有后轮转向的九系里边，它也算是相对灵活了。要说唯一有遗憾的，就可能就是即使到了顶配的四驱车型里边，它依旧也没有能够提供空气悬架的这样的一个选配，遇到一些比较差的一些路况的时候，它的通过性和舒适性还是会稍微吃亏一些，啊。

那对于华静来说，一共有四个配置，那这四个配置应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呢？啊，华静 S 共有四款 SKU， 主要是可以分为什么呢？前驱小电池的入门车型，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本，前驱大电池的255公里的乾坤真享版本，前驱大电池高配的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本，以及四驱顶配的235公里的四驱乾坤尊享版本啊。那他们的价格分别是 14.98 啊、16.58 17.58 和 19.38。那其中入门的200公里的悦享版本指导价格是 19.58， 目前置换价格是 14.98 啊，目前置换的价格是 14.98。 这个是适合对大空间和智能化有刚需的朋友，但是对于呢舒适配置要求不高的人啊，这个版本是蛮适合的。像动力上，入门版本的车型就搭载了105千瓦的 1.5T 发动机和200千瓦的前电机而组成的插混系统，匹配的是来自于11度的电池啊，来自于瑞普赛克。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133公里。

而你像8.8英寸的液晶仪表屏和2.5K 的15.6英寸的车机组成的鸿蒙座舱，以及基于舱内激光视觉方案的乾坤之家 ADS Pro， 这些华为的智能配置也全部都是全系标配了。但是呢，科技树都点在了智能配置上之后，其他配置就相对来说会基础了一些。冰箱、彩电、沙发，哎，一个都没有。座椅呢是仿皮的材质，没有通风，没有加热，也没有按摩。后排娱乐屏呢也同样缺席。那它提供的配置主要是包括了50瓦的手机无线充，啊，第一二排的电动调节，第二排的独立座椅，还有15扬声器的音箱，多层隔音玻璃，双区空调，以及不可开启的全景天窗等。啊，那接着呢就是贵了2万的255公里的，啊，真享版本了，指导价格17.58，置换的价格16.58。这个配置在动力上，首先是升级了宁德时代的41.9度的电池，但是呢依然是磷酸铁锂的材质。充电倍率呢从 3C 来到了 3.5C， CLTC 的纯电续航呢也提升到了255公里，综合续航1145公里。另外在底盘上呢，这个配置它是增加了电控主动阻尼悬架，它是可以实现对于软硬的一个主动调节的。另外呢，它还增加了主驾腰部记忆和调节，第一二排的通风加热，老板键，还有品牌的音箱，车内的氛围灯，还有外后视镜和倒车主动下翻这些配置。同时呢也补齐了侧气囊、中央气囊这些被动安全配置。那即使你预算相对有限，我个人更会推荐这个被动安全配置更高的版本啊。接着呢是255公里的尊享版本啊，置换价格是17.58，指导价格18.58。我们来看看这个版本啊。

首先啊，这贵了一万，主要是升级了更多的舒适配置，啊，这个配置的话，基本上冰箱、彩电、沙发就有了，它还多了一个 15.6 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冷暖箱、空气净化器、后排座椅的电动放倒这些配置。另外值得一提，华劲 S 也正是从这个配置开始，它提供了第二排的腿托、按摩以及小桌板。虽然说官方称之为零重力啊，但是呢，它的这个零重力还是差点意思啊。细节上呢，这个配置还把轮胎升级成了米其林的 PS4 静音轮胎。整体下来多出这一万还是比较值回票价的。最后呢，就是它的一个顶配版本，235公里的四驱啊，尊享版本。置换的价格是19.38，指导价格20.38。这个配置啊，首先主要是增加了一颗186千瓦的后电机，变成了四驱系统了。百公里的加速呢，从8秒也是来到了5秒级别了。同时，它还增加了提升灵活性的转向辅助系统，这个还是蛮适合我们北方的用户的啊，或者是在生活啊，生活在就是路况比较差，哎。弯路比较多，经常需要走烂路的这一波人群啊。不过呢，由于这个版本车重进一步增加，所以说它的续航里程也是缩减到了235公里，综合续航呢也是降到了1020公里啊。

以上呢就是它的配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华晶 S 其实很像是在这一轮大型 SUV 内卷里的一个异类产品，就当别人在拼百万级配置的时候，他反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加接地气的路线，就是把大六座加华为智能化的这个门槛它压到了15万以内。当然它当然不是一台面面俱到的毫无短板的六边形战士了，在这个当下的价格区间里边，你很难再找到第二。

二台同时拥有这种尺寸的这种智能配置的大六座了。几年前啊，五菱宏光 mini 因为它能火，本质上呢就是它第一次把啊代步电动车真正是做成了普通人都买得起的产品。那如今是到了九系啊，到了九系大战的这个时代，华劲 S 其实也有点类似的味道啊。那对于华劲 S 它的这个打法，大家看好吗？其实不妨可以去试一试，不过这个价位了啊，你想买一台大六座 SUV， 华劲 S 它的整体性价比做的还是可以的。来，这一时间段分享一首好听的歌。一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

0: 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期。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

0: 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半点回来13:33。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了。咱们工业大道由西向东拥堵243米，缓行416米，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长青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458米，缓行222米。来看火车站路段由南向北，缓行191米，拥堵50米啊！啊，以上路段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OK， 上半段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华静 S， 今天汽车加音乐。那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到，跟大家来分享到这首温暖啊，一些浪漫的歌曲《萱草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

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13:51，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滴滴补给站和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来，最后一首歌，让我们听到这首周杰伦《晴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

0: 7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好的，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画画。今天是彩文一个人，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和我互动起来啊！一个人上节目是比较孤单的，好吧？那接下来的给大家说个啥呢？说个什么话题呢？我其实可想就给大家就，哎，谢谢，好吃是吧？是不是好吃？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想跟大家说点啥呢，就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啊，抖音和视频号啊，一看就是我一个人，是的乐地就是我一个人，谢谢好吃，非常感谢，都有人给我送小心心了，我这突然天降宝仪大哥，我说我咋就眼睛就跳的，哎，对，直播间太热咋整，你们就说直播间太热了咋整啊，就感觉眼睛跳的呀，就要命了，说不定又病了，他感冒了，说感冒了病了，

又病了，他感冒了，说感冒了，病了。这个职场，我的这咋回事呢？想跟大家聊聊职场，赵不灵又不灵了，是了，赵不灵一下就不灵了。我跟你说，我那个赵不灵天天就是没办法，我没办法，我不能说赵不灵坏话。我说个赵不灵坏话，你们又给告过来。我的搭档是多么优秀漂亮呀！明天娃娃考试了，祝所有的考试全部通过。对，考的全会，模的全对。哦，我们也是。哎，今天我就见从那个那边过来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啥了嘛。谢谢乐弟儿。啊，大家今天就聊赵不少来，我不可能听你说。2026年离职潮消失，彻底消失。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职场的话题。2026年呀，你看哦，还记不记得前几年的，就一到这个3、4月份，职场里的口气都是躁动的。一到这个时候，就是可多就像企业里头，啊、哦，你比如说9、3、4嘛，9、3、4就像刻在打工人骨子里的那种默契。就3、4月，朋友圈总是晒出新人入职的狗牌 ，HR 的死性轮番发来朋友聚餐的话题，然后三句不离跳槽、涨薪、换赛道，哪怕当下工作非常非常的憋屈，但是总是盼着春天一到就能跳出眼前的这个糟心事儿，然后再换一份工作，对不对啊？哦，开启新的职场片段。但是啊，谢谢浩池的关注，谢谢浩池。啊，然后那个啥，一心啊送出了大啤酒，这不错，比老三强多了。你看老三这个娃娃就更不害怕给人送礼，光一天就说伤心的话。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啊，大家先点点赞啊。你们节目换新人了，苗先生没有呀？苗先生是不是苗导呀？没有换新人，就我搁上赵景，但是赵景今天有病了，休假来不了。

0: 中国人。OK。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是彩文一个人，所以一个人上节目需要大家积极的互动啊。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今天的话题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2026年现在离职的人可少了，可见现在的这个2026年的春天职场非常的眼睛，甚至眼睛的让人有点恍惚啊。都是干咳，我是突然有点咳嗽，不知道为啥突然有点咳嗽，然后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就凑合的看，为啥呢？我也不知道咋调的，就把我调成个大头娃娃，头大头小舌子大，感觉我好宽敞，好宽好宽，所以大家就凑合的看啊，凑合的看一下，来点点红心，点点赞，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点点红心，点点赞，我看没有人给我点赞，就我一个人点赞，这是吧？拿起我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这个再多了个，最起码每天我下去以后。我都超越了92%的同类主播，所以我觉得好幸运。会不会因为这几天吃的太多了，马路边边的毛毛了，也有可能了。我最近我还好，我还没有那个啥，基本上没有那个过敏的症状。有的人就会有了，有的人就会有这个马路边边这个毛毛。咱们现在这个毛毛是不是在咱们这儿是少的多了？第一个了，他们给树上，你们看树上扎的那个针，实际是一种植物避孕针。它就是会让毛毛少一点，就彩色那个毛毛能少一点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种飞毛毛的树少了，就是挑毛毛的这种树越来越少了。要不你像有些地方那个毛毛就搁上下雪的，人过一下就像棉花一样的那种，所以好热，所以现在都能好多了。我们今天就说说我们的职场。职场的九三有四，就是3月4月大家基本上都是一般企业，你像政府单位或者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少好一点，就是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在企业里头基本上3、4月都是更换员工调岗的时候，要么就是说相互调换，要么就是会有行招新人然后旧人离职的也有啊。那么现在就根本没有说同事砸嘴提离职的热闹，也没有刷屏的新工作动态，那么连此前天天抱怨加班吐槽领导嚷嚷的要裸辞的人也赶赶静静坐在公路上埋头干事儿，连抱怨都少了大半。为什么？因为现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懂的啊，曾经席卷职场的那个离职潮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彻底没有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哪里的，也不知道收音机前和那个

啊，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都是哪里的？但是我是一只脚在这个事业单位，一只脚在企业。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在华润万家工作嘛，央企，我们也是，我们今年也是，这个基本上去年就会有裁人，今年就基本上就像这两年就没有员工主动离职的，就几乎没有离职的员工。都是公司，你像基本上都是说，请人的话，他就是会 N 加一给赔偿，就是那个叫优化，对吧？是了，一些你说对了，就是因为这个失业率太高了，所以没有谁是真心热爱当下的工作的，只是所有人默认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不是不想走，是不敢走，走不起，也没处可去。真心讲友，你好，就是。所以你尤其是你像140家的人，30大几40家，你像是35周岁以下的还可以，你像现在很多单位你过了35岁人都不要了啊，人都不要了，那你就可能干的些科学的工作也少了，不像以前说哎你要职场经验了，你要经验你就得熬十几年，可是可多人都是被优化了。你看我们都露出网上那些就是单位现在都裁人了嘛，大家都是捡人潮，所以就是在职场打拼的女性，比如说你肩上扛着家庭，手里攥着生计，早就没有说走就走那种底气了。上有父母要赡养，下有娃娃要教育，每月房贷车贷是固定的支出，一分都不能少。你就不要说没有房贷车贷的了，就是有房贷车，你就不要说有房贷，你就没有房贷车贷，那你就家里的水电物业费，我跟你说一年一个家庭哪还不得7000-8000块钱？就不要说在的暖气费、水电费、物业费。就后来就咱们4-5线城市一个月没有10000块钱你该不得哈了，暖气费得5000左右吧，你的水电费、物业费得3000左右，这个都8000多，你的水电费还不得2000块钱一年。所以真的是就是就跟一些说的是有个工作就稳稳的不要跳腿，但是开始有跳腿的有抱怨的了，可是现在跟你说整治说是让主动离职的不多，就不多，你后来还是一份收入，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人说不是我们赌不起，是我们输不起，知道吧？因为你一分钱都不能少嘛。离职早是不是随性的选择了，不是就那几年说哎这个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那是你有底气了，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知道？如果你光靠你自己，你哪敢那好了？就像我大家都说哎呀彩儿姐你干两份工作一天忙的绑得死死的啊，你这钱赚不完，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这个只是一种责任啊。你就是这一档节目你说你辞可以简单着了，但是你走了以后你跟人家撂下，你就首先你就是这首先撂下这个事情，你首先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形式，这是其再一个的话，有的时候你的一种热爱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养家糊口了呀，对不对？钱多了又不砸手了，而更何况现在我们的这个收入要养很多人呀，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龄，所以就是进来的家人给主播间，对，对我看有人点赞吗？妈哟，点赞还都不到1000，哎呀，水库辣子哟，水库辣子，好久都不见你了，我就是刚开始我直播的时候你是不是来过？再后来就再没见，欢迎。其实很多给我送过小星星的我都记得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忙得上班了吧，谢谢，能来偶尔来看看不错啊。你看曾经有个女的38岁了，我们讲的她的这个在电商公司做这个品牌策划，谢，然后呢一干就是6年，娃娃刚上小班，公婆身体不好，没有人搭把手，每个月9000多的房贷，加上娃娃的这个托费，就是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就是他那个像一般的城市里头，他有那个幼托费，就是不到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给像一两岁的娃娃，你就有那种叫什么班，早教班还是啥班，生活费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两年公司下滑了，架构调整了，岗位就是越来越模糊了，然后你策划文案活动，对。现在就有这么个，就是在工作在单位里头是记性真好，那必须的，你的因为你的那个名字也很特别，然后你在单位里头，现在你看以前就是一个人干一份工作，现在不是了，在很多单位里头就是大家是职务是模糊的，就跟我说的是加量不加价，一个萝卜八个坑，就是你这些活没有人干都得你干，你不干你就走人，你干不了你就谁哪里还也养闲人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你各种对接各种事情加，然后有时候加到8-9点都是常态，工资一分钱都不可能给你涨啊，付出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甚至完全不成正比。但是

你有时候但是他就说他深夜把娃娃哄得睡着以后坐在书桌前改800遍的这个辞职信，每次都是等着第二天交了，可是看见身边熟睡的娃娃，然后每月到期的贷款房贷，慢慢的最后还是又拐掉文档，后来就这么个默默在努力工作，你再委屈都没用。像我现在一个人也是负责四五台的事情，就是这么个。那因为你要不干，没有人去干，要再有人去干，就拿那份工资，没有那个岗位，那剩下就是你干，就是这么个。有的时候你在公司里头，可能在那个里头你打个管理人员，你可能打个总经理，你可能就是一个跑腿的，你可能就是个大三的。我一点都不夸张，就是很多事情就非你干不可，没有你个人家把人家的这个事情都干好，人家挣的少的把事情都干好，你稍微挣的多的那份你不干，你让谁干这份工作？那么这个工作没有进度，推动不了你指望谁了？还不是你的责任，所以你不得不干，就是这么个。所以啊，这就是说现在你看我们就说，大家其实很多人这个现在工作都不好找，但是大家都不敢离职。哎呀，这样下来说的感觉，来我给大家送歌吧。这感觉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希望大家珍惜工作，认真工作，不要抱怨。现在有份工作有份收入都不容易了啊、大家都不容易，就不要再挑三拣四的了，不要再抱怨了。有很多人连工作都没有的，对不对？就是能有份活干就不错了。给大家送一首杨宗的手绢，三道道来，好久都没听了，走起。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好的，
1: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拉画画。那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了解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了解一下，哎呦，我的妈呀，这半点回来这会儿车流量是稍微有点大了啊。从目前来看，沿河北路，东三巷附近由东向西比上周的时候多个40分钟，加重的趋势。把这个放这儿。40分钟加重的趋势啊，然后呢是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东三巷附近，然后是沿河西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坚岭大桥拥堵963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2分钟，也是加重的趋势。工业大道是由西向东从上兴创新二路到创业大街，对对对，拥堵距离431米，这是在新城啊，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0分钟。今天我第一次刷到工业大道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那可能就是因为考试的原因。还有呢是长青路拥堵距离137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8分钟，加重的趋势。再一个就是长青路由西向东电厂一路附近拥堵距离45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还有就是沿河东路今天非常好啊，今天沿河东路平时都堵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现在是拥堵距离只有252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就过去了。再就是北大街由北向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没多少啊，就是应该是红绿灯2-3分钟就过去了。其他的路段基本上沿沿高速七里铺大街南大街车流量都稍微有点大，但是基本上没有造成拥堵，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彩儿陪着你们，今天我的搭档不在。那么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儿，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啊，同步直播坚持半个小时，走剩下半个小时了。哎呀，上一个小时放23个小时，你说的更好听了。给你上，你每天上一个小时，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每天一个小时，就说一般人能坚持下来吧。我跟你说，你就把你绑的死死的吧，知道吧？而且我还在华润上班，知道华润那边是5点到6点是吃饭的时间，所以我在吃饭时间在这边上一个小时节目，可想而知我的时间都是按分算的。我一般都是该4点40、4点50就到这儿。4:45就到这儿吃饭，我们吃饭时间是一个半小时，然后呢这一个半小时刚好够上一个节目。6点一般是5:55下节目，大家都知道5:55下了节目以后我又到对面又去上班，有时候在凤凰广场，有时候在枣园，有时候在这边。侯姐去的少，因为侯姐不受录。侯姐那边店小事也少，你就想一想，开把我传死了吗？所以这就是打工人的日常，知道吧？这就是打工人的日常。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的话就是2026年离职潮彻底消失了。现在只要有工作，大家都不干，都不跳槽了，都不拉离职了。为什么呢？因为就跟刚才那个谁说的一样，现在的工作都不好找嘛。现在的公司再累，至少工资能准时发，社保还能不断缴，同事都熟了，不用重新适应新的环境、新的人情世故。只要真的辞了，万一你几个月找不见工作了，家里开销咋办了？就算找到新工作，说不定钱更少，人更累，而且根本你就冒不起这个险。再一个就是40加的人，不要35岁以上的人，我跟你说，你们就想都不要想啊！光棍还这么行？只能的皮皮，你这是人话不？我跟你说，这个跟一个人和一群人没有关系。我上有父母，下有孩子，难道就一个人这得养家糊口呀？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你知道吧？你们都知道，农民父母都年龄大了，容易有病。一有病，你像我妈就得了2场大病，这个一有病就可能把你这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你总不能不管老人吧？对不对？所以还得努力赚钱，尤其现在你说是父母到70几岁，尤其是我们这些80后、90后。

后八零后，这都是到父母到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人了。那么那些就开始就到了，有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一个是有病了，这个体力下降了，再一个就是到了有的是到了更年期了。哦，那你说他们各个方面的你承受的压力都是很大的，对不对？而且你还哪有时间矫情了或者撒娇了，对吧？所以啊，所有人说是所有这个职场的无奈啊，苦砸了，真的是苦砸了，真的是苦砸了。你就想，其实也不是苦砸了，就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了。你就没有觉得吗？你看五零后六零后那一代人最辛苦，包括四零五零六零那一代人，他们是最辛苦的，他们是为咱们这个新中国是付出的最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你看啊，我记着我爸我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修狗区，叫宰树，叫搞社教，是不是啊？搞社教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大家提倡把农民的工资从200提到500？就是这个原因啊。我这不是西安，我这是延安。然后你就想，这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不是西安哦，不是西安。FM987，西安的是对，社保对一个老年人非常重要，那必须的呀。但是你就想一想，为什么大家你看人我们的人大代表说是把这个200提倡到500给农民，我就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如果两个老人一个人赚上500块钱，一个月有上1000块钱的收入，你看农村，你看家里省的家里光把菜水地种上，你就买个米面粮油买点盐就够了，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是我妈现在拿231块钱，我妈今年71岁了，拿231块钱，你说你就想想，231块钱，我爸拿231块钱，两个人拿450块钱460块钱，你就算上500块钱，你让那些吃剩了，胳膊啥都不够嘛。所以你就想，这就是那一代人实际是付出最多的，为咱们这个国家做贡献最多的，吃的苦最多的人，那是他们的使命。完了以后到了这个六零后能好一点，基本赶上好相对好一点的日子了。到70后80后，你想这一段70后80后，现在上有老下有小，又有行的这个，那个时候节后大家又不要彩礼了，就三转一想，你说才能花多少钱？现在了，没房没车没彩礼，这了那了，你就想想现在结个婚扯带房贷又把80后90后人又压垮了，70后80后他们又是新的挑战，所以就我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了。那就你说90后00后他们压力不大，不，他们的压力也很大。他们虽然说现在不用说是不用房扯带了，不用还房贷了，就说哎，就是咱们这个70后60后了或者80后给他们挣下来，对大家就是一个家庭现在娃娃也有的少，然后家里有房了，这个都有房都有车了。可是他们又有新的挑战了呀，你看现在一个职场的艰难，再一个承载的社会的发展，那就每一个人又不一样了。你像现在这一代人要求的是什么呢？又像高科技的发展，对不对？你像我们这个是我们从那个 BB 机开始学， BB 机摩托罗拉一代一代一代一代，我们这代人多厉害呀。我记得我也拿过 BB 机，从 BB 机到倒个套的那个手机，然后到那摩托罗拉，然后到各种翻盖手机，对不对？有翻盖手机一步一步过来，对吧？作为一个90后，你咋能走这么多？我儿子都是00后了，就算没有工作，趁早灵活就业一定要交了。对，年了，我跟你说，你想啃小，你啃老啃老。可老，你现在这一代人还有老壳了，下一代人不一定有你壳的了，所以就是大家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使命了嘛，就是，所以啊，不是躺平认输，是现实掐灭了所有人的试错勇气。总有人说现在打工人越来越佛系，越来越没有斗志了。可是身处其中，我们才说不是我们失去斗志了，是我们现在的压力大了，我们没有勇气试错。那么这个要离职，你就要得有重新开始的勇气。对吧？所以啊，很多事情它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每一个人被迫做出的这种选择。谢谢水库浪子呀，有人给我送礼物了啊！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所以你看，有岗位严重饱和，求职变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看以前我们父母在农村考个师范就能养活一家人，考个中专就能一家人跳出龙门了。但是你就想想，在现在，家里有上多少个大学生，还要父母有时候倒贴了，这就是每一代和每一代人的情况不一样了。当然了，现在更先进了，其实什么都是相对好了。那么好了，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我们要付出的就更多了。我们每一代人这个

0: 上的担子就够重了，对不对？不仅仅是养家糊口了，对不对？我们要承载社会的发展。那你说我们说生于华夏何其有幸，还来世再做这个华夏人，为什么呢？那还不是就是因为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换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端正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可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2: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0: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好的，回来了啊！这是最后一个小节，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是彩文一个人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这个今年的职场，就是2026年，现在大家都不辞职了，不离职了，离职潮瞬间就停了。为什么呢？今年你有没有过离职的念头？其实环境再难，总有出路的日子，总有出路。日子再苦，总有盼头。留下或者离开，只要你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没有对错啊。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在职场的人都能在这个过渡中守住安稳，攒足底气，眼里有光，心里有爱，不慌不忙，慢慢变好。祝大家都这样吧啊。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嘛，尤其是像30加的人，一边要兼顾家庭，一边要打拼事业，一边要小心翼翼的，一边又要度过那些坎坷的艰难，没有人去问你累不累，只有人关心你肥的高不高，对不对啊？我们努力的存着，努力的为了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活着不是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对吧？所以这个活着就是一个奋斗的努力的过程嘛，挺好的。我们要接受不完美，接受当下的困境，不能自我否定，不能焦虑，不能内耗。工作找不到并不是没有成就感，有了工作也要努力认真的工作，不要有那么多的抱怨，要培养一个爱好，要孝顺父母，在琐碎的日常里成就自己，找到生活的意义。就这样吧，好吧，作为一个正能量的主播，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接下来我们说说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哎呀，我跟你说，前面有4台电脑，我得找4个鼠标在操作。接下来再说一下陕北方言里头的儿化音，对吧？大家都是兔。陕北方言的儿化，说起儿化音，估计谁都不会想到，谁都不会想到陕北。没什么了，河北、天津、北京、大东北很密集嘛，对吧？已经成为名声远扬的语言现象。相比较起陕北的这个儿化音，不拖短促轻盈，基本上就是很有感十足的那种，基本上就没有那么明显。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有人说儿化音是蒙满语。

腌的习惯。陕北离北方蒙古比较近嘛，所以蒙古语本来也就没有儿化音。据说在他们讲蒙氏汉语的时候，习惯的卷舌头，于是地理位置上相邻的汉地逐渐就形成了儿化音。儿化音在陕北这方面的话比较突出，但是你看，比如说小名叫个雀儿啊，铃儿，对吧？还有陕北带个子儿子儿啊啊，然后猪猪猪，对吧？另一个叫法就是短促化的，比如说读巧啊，还有成吉思汗叫铁木真，翻译过来就是铁蛋儿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成吉思汗就是铁木真，他翻译过来是铁蛋儿。然后有权力很大的人，我们叫头是吧？头那是不是猴儿就是汉儿，咱们说姓儿就是汉儿，他都带儿化音知道。那么陕北方言常有的就比如说陕北的尖儿、名儿、后外后、印儿、钱儿、显钱儿啊，铁妹儿就这么个做上的，天美就铁妹儿，对吧？还有红薯麦麦、碗坨、不浪啊、瓜儿、葫芦、妹儿、村儿、枣、梨儿、小瓜儿，是不是都是带的陕北的儿化音？所以这就陕北的这些语言就基本上就是都是。就是在甘肃酒泉这一带，这就是陕北的儿化音。那么这些儿化音都是从古汉语传下来的，这就是我们陕北方言的魅力所在，就古汉语传下来的，好吧？我们节目到接近尾声了，又要给大家送歌曲的时候，来大家说有人想听喜庆的，我今儿听给放一下元宝的歌，叫个高铁修到大山北。走起，这歌该快快点嘛。

好听。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高铁修到大陕北，我们今天的大神浪花花就到这里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感谢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的关注啊，都今天我没看到大家的互动啊，都是在抖音直播间互动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八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又是全新一个周的开始，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在节目开端，我们首先带领大家共同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此时此刻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延安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东大街。东大街由西向东，从新建巷到双拥大道，拥堵511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29分钟的时间。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拥堵796米，多花费11分钟。再来关注到沿河北路由北向西，从东石里铺路到长青路，拥堵804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目前百度地图显示，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43分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有高中生的学业水平考试啊，占用了不少的小学中学考点，所以导致今天下午很多学校路段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希望大家行进到这些考点能够依次通行，耐心等待。当然也希望大家如果是接孩子的家长，我们一定要急停急走，不要

到过久的占用公共道路资源。虽然说针对于高中生来说，可能不像小学生啊，需要家长过多的去呵护和保护，但是对于家长来说，一定是不想错过孩子人生当中每一场重要的考试和每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在路过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也看到了不少陪考的家长，很不容易的，你们辛苦了。当然也希望大家最近两天啊，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陪伴好孩子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朋友们，继续提醒各位，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文明礼让，有序通行。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实时参与到每周周一987会客厅之老李说家居的节目互动，我们共同分享，共同学习，共同了解有关家居家装方面的知识。好，此时此刻我们要继续提醒大家微友发回的实时路况。有看到宝宝丽在17:09为我们发回了一则最新路况啊，因为时效性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不过多做以赘述了。感谢你的路况分享，我们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谢谢宝宝丽。好，另外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我们明天的整体天气状况。提醒大家，今晚到明天咱们延安市的天气晴转多云，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6级以上，东北部部分地方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明天的温度15到31摄氏度。啊，可以开个玩笑说，最近两天这个天气热起来的这个效率啊，真是让人脱衣服都有点脱不半了。所以最近两天你也是看到马路上五花八门的，穿什么衣服的人都有啊。所以不论是着装如何，不论穿的薄厚如何，只要符合你的啊日常工作，只要符合你的身体状况，就是好的。好，朋友们，18:07，我们继续提醒大家今天直播节目的互动福利。来自前公安景区为大家提供的80元景区门票，首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参与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前公安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互动的方式就是发送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板块老李说家居，首位参与互动的朋友就将有机会获得这张80元的景区门票，拿到门票之后去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除此以外，我们要继续感谢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品店为大家提供的自选甜粥，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

0: 10元的项目门票。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好嘞，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1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老李说家居。各位好，我是今天节目的当班主播一倩。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有请到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 CBD 家居的职业经理人傅斌。首先有请傅总来和正在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咱们沿 CBD 家居的负责人傅斌。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咱们会客厅给大家见面。
0: 欢迎傅总的再次到来。我突然觉得你的这个姓氏啊，本身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是郑总了，但是因为你的姓氏我得叫你傅总，此傅非彼傅。
1: 有好多人都拿这个姓开玩笑，说是你是郑的，你这个姓傅你怎么永远都
0: 叫你傅斌总算了。连名带姓的叫。
1: 对对对，所以说的话姓呢是改不掉的，咱们就是说好像说都说哎，直接就喊经理就行了
0: 啊，
1: 不敢傅总。
0: 是是是，欢迎经理做客直播间。那今天傅斌总理经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得给大家先来介绍并且要推广一下咱们红星美凯龙的小号，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能够通过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红星美凯龙甄选这个小号。然后呢有些比如说装修房子的一些事情啊，包括装修方面的一些福利待遇啊，都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发放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有些需要装修的方面一些设计呀，包括装修材料一些东西啊，里面的好多知识点都是大家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0: 是
1: 大家关注这个直播号。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红星美凯龙现在在宣传这方面越做，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所涵盖到的内容越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方方面面的不光了解到家装方面的知识，也让大家真正通过逛红星美凯龙感受到美好生活的魅力啊。所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CBD 家居的话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这句广告语啊，也是真正的走入了每个人的内心，小心家会
2: 年轻
0: 10岁。所以今天傅斌经理做客直播间啊，一方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红星美凯龙现在也开小号了，欢迎之前持续锁定过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通过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搜索红星美凯龙甄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稍后也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两天红星美凯龙又一个大的动作，我们又有一场大的专场活动，而且这个活动特别的应景非常的接地气。我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在想，咦，等到夏天这个啤酒小龙虾是每个人都吃了之后能够感受到欢乐元素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好能在这个时间点把免费吃小龙虾这样的活动推广出来，对于大家来说参与度一定是特别高的。

0: 对，你像我自己本身就喜欢吃小龙虾，我要听到哪个地方，哎，给我免费吃小龙虾、喝啤酒的话，那我就快快的要跑过去。所以说的话，你像咱们这个是5月15号，这个龙虾套餐免费吃，而且还有现金的，气球雨活动，还有呢是咱们这个神秘的一个折扣。最主要一点是啥了？让给大家吃好喝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同时，咱们会给大家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
1: 是的，这也是大家能够在5月15号当天感受到欢乐，并且尤其是针对于那些目前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来说，真正能够省钱省力的一件事情。这一次的活动，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就是副斌总刚才说到的超级夜宴龙虾节，3斤小龙虾，6瓶野安啤酒，还有一份毛豆花生。这个是拿到龙虾节的邀请函之后就可以享用的福利，是不是？
0: 对，只要拿到邀请函，咱们就可以免费的
1: 对，今天
0: 拿
1: 我们
0: 到。
1: 在直播节目当中也通过红星美凯龙甄选的直播间给大家送上几张邀请函，怎么样？这
0: 好。
1: 个邀请函，你像现在的话，如果大家要得到，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呢？小雪？
2: 那我们就截图吧，
1: 截图，
2: 就是你互动的形式，你看着送。
1: 互动的形式啊，参与我们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的互动，我们先给大家送上2张邀请函，我们让前两位参与直播节目的互动朋友们能够首先享受到这份福利。首先，你得确定你在5月15号当天你是能够来到红星美凯龙的，因为你拿了这个邀请函，就意味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3斤小龙虾、6瓶野安啤酒，还有一份毛豆花生已经到你手了。对，这个已经是属于你的一个份额了。所以现场他们也会提前根据发出去的邀请函做一些食材方面的准备，就咱们也一定要在拿到邀请函之后，不要想着说通过直播间以这样的互动的形式，自己没有出任何力，没有出任何的钱财，所以觉得去不去无所谓，不要抱有这样的心态啊。我们是希望，对，把这个开心，把这份家装方面的福利真正送给有需要的朋友，所以此时此刻，希望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互动，直接发送这次活动的主题，你们的这个主题就叫"超级夜宴龙虾节"是吗？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红星美凯龙甄选"，发送我刚才说到的"超级夜宴龙虾节"。前两位朋友，我们先为大家送上2张邀请函。我们说的3斤小龙虾、6瓶野安啤酒、一份毛豆花生，来到现场之后不论是你自己还是你带着家人，就可以共同享用了。并且还有我们副斌总刚才提到的现金气球雨，
0: 对，
1: 这个其实刚好我看了一下，5月15号是礼拜五，
0: 对，
1: 能够在周五的时候共同迎接一下周末，也算是一场夜间的狂欢了。
0: 对，大家都已经，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六、星期天嘛，所以说的话，大家可以，哎，提前晚上已经开始放假了，咱们带着娃娃过去吃吃小龙虾，喝喝啤酒，
1: 对，
0: 顺便领一下咱们现金雨这个气球活动，让大家再领点现金。最重要一点是啥了？可以逛一下我们那个红星美凯龙商场。
1: 是的，是的，而且在红星美凯龙工作人员给我提供的这个活动的相关介绍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气球雨当中是有现金兑换券的，最高有200元啊。另外，你在参与了这次活动之后，购物满额还有一些好礼的相赠，消费满1万送电饭煲、养生壶、充气床垫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一次的活动比较感兴趣的话，发送我刚才说到的活动主题"超级夜宴龙虾节"到红星美凯龙甄选的直播间，我们选前两位朋友为大家送出这张邀请函。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能够持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感谢圆儿大陕北，也要感谢杨柿子，两位都互动了，但是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正确的表述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我们让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等会儿把这个活动的主题正确的表述给大家发送在直播间，大家等会儿可以直接去互动，直接去复制， 复制了之后发送进来，前两位我们就会给大家送出这个邀请函。对于5月15号的活动，大家如果还有哪些比较好奇的地方，也可以在直播节目当中实时收看的过程向我们提出。那接下来我觉得今天利用傅斌总做客这次直播间的机会，一方面我们讲到了本周周五商场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就大家比较关注的小新佳慧年轻十岁的 CBD， 还是很有必要给那些想要了解有需求的朋友们做一个着重的介绍。
0: 其实 CBD 这个品牌在延安这一块的话已经是20个年头了，好多顾客都知道我们这个品牌，但是呢给大家怎么说呢，大家都觉着 CBD 家具稍微偏贵一点，
1: 嗯，
0: 但是呢这次做活动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很大的力气，一是给大家把优惠实实在在的给降下来，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的品质是又有所增高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像我们这次五月份的这场活动，我们做了一个29800的一个套餐，它包含你的床垫、沙发、茶几、
1: 床垫，
0: 对，
1: 沙发、茶几、
0: 餐桌、
1: 餐椅，
0: 你整套家具就够了。
1: 哦，自己配齐全了。
0: 哎，对，
1: 而且又20000多，又是 CBD。
0: 对，所以说的话，你像这个的话是也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有限量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边整个五月份，我这边也只是限量了个5套。
1: 哦，
0: 你不能因为有些时候的话太限量的东西，公司给不了那么多，他只能说是先到先得。
1: 对，
0: 对于咱们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的话，朋友你听到了，你可以到我店里面先去看。
1: 嗯，
0: 你看上东西了以后，咱再说这个价格的事情。
1: 是，
0: 因为咱们对于买方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这样，你只有东西喜欢上了才是价格这一方面的事情。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每个商户也会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对话啊，就是我们买家会说你能便宜多少，卖家说你到底看没看上，你是不是实心想要。
0: 对，
1: 真心想要的话，你可能会对于这个价格呀什么的其他方面的一些顾虑就会少很多。而且对于卖家来说，看到有买家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自家的品牌，喜欢自家的产品，他们肯定也会让利更多的。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顾客的话，有一些顾客刚交了房，哎，因为房子刚交到手，他对装修这一块的话不太懂，那没有问题，我 CBD 公司这边提供了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团队，
1: 嗯，
0: 给咱们大家做免费的设计。因为在延安这一块的话，你专门找个设计师，你一套房子光设计费就
1: 几千块钱
0: 还是算少的，一般的都在10000多。
1: 哦，
0: 你像我这块是什么呢，是设计给你免费出，
1: 嗯，
0: 然后呢把方案给你，然后价格这一块我还给你一个实惠的一个价格，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1: 太卷了，我只能说太卷了。现在
0: 除了你东西要好，
1: 嗯，
0: 品质要好，服务要好，另外呢你的装修设计服务这一块
1: 嗯
0: 一定要抓上跟上去。
1: 对，
0: 包括在延安这边都说我们 CBD 的家具好到哪一点上啊，我们要到我们现场去看一下我们的实际材质啊，我们的设计啊，我们的环保度啊，
1: 嗯，
0: 然后你再感受一下我们深圳总公司派过来的专业设计师给你设计的方案，你会发现跟延安啊跟西北这边整个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是，虽然说大家都会觉得装修是个大头，而且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装之前的预算装着装着发现超预算了。
0: 对，
1: 但是对于大家来说，有一个舒心温馨的漂亮的家，也是自己能够在忙碌生活之后一片灵魂的栖息地，一个舒适温暖的小家，能够给我们起到很好的充电的作用。
0: 对，
1: 是，所以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光要通过锁定老李说家具这档直播节目，我们首先得知道大概我们想要的品类它在延安有哪些品牌，这些品牌它在延安目前的口碑怎么样，并且可以问一问自己周围的人，实地用了这些品牌的家居也好，或者其他你像咱们红星美凯龙，还有像这个窗帘啊，我们的整个窗套这些使用之后他们的感受如何，然后再进行一个实地的考察，先来看看你能看上的产品，另外就得通过每次商场的相关活动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够抢到的福利。
0: 对，
1: 是，
0: 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啊。一般的话，大家买东西，会去看网络上的一个网店去看，
1: 嗯，
0: 然后呢，再到实体店去看，然后真正的什么时间节点，最便宜最实惠，永远是什么呢？工厂他给你优惠的才是真正的优惠。为什么？作为经营方来说的话，我的发价加上我的运费，加上我的利润，这是我正常的一个卖价。但是对于中间像5月15号这种大型的活动，我们每个高大大品牌的厂家他会让利出来。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 CBD 品牌，
1: 这个对于商户来说就没有什么影响。
0: 对，我们会几一套家具的话，你像我们会让利到2000到3000块钱左右的一个力度。你像直接厂家给让出来的利润。所以说，像大家去看买东西啊，买家具啊这一块的话，是比较有帮助的。最起码的话，你一套家具你能省一个大件的钱。
1: 是是是，你左省一点右省一点，你在其他方面你可能预算就会多一点了啊。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CBD 家居它的这个品牌影响力，包括它在
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5: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6: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7: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8: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9: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尹家沟路由北向东车流量大，这是我们的新区下行线，目前已经堵到了天宝建材批发城，所以要提醒这些从新区往老城方向的驾驶员朋友们，尽量的绕行一下其他路段，或者错时错峰通行尹家沟下行线。继续来看到杨家岭路由北向南，同样是从新区往老城的方向，拥堵557米。所幸这个路段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并不长，多花费大家5分钟左右。还有长青路从电视台楼下往尹家沟沟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458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10分钟以上的时间。提醒各位，目前除了尹家沟沟口新区下行线车流量大，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正在直播到的987会客厅之老李说家居，希望给大家送出福利的同时，让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解更多相关品牌，了解更多相关品牌近期的福利。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 CBD 家居职业经理人傅斌。有请傅斌经理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延安 CBD 家居负责人傅斌，非常高兴来到咱们那个直播间。同样呢，今天我也会带给大家一些福利，大家敬请期待着。
0: 欢迎欢迎，这个是我第一次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念到嘉宾的名字都要三思。我得想一想，傅斌总，傅斌总经理应该怎么说，傅总，老是害怕给你念错了啊。欢迎傅斌经理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在广告之前，一方面是提到了 CBD 家居这次厂家让利，我们在5月份参与了商场活动之后能够带给大家哪些优惠。首先提到的就是一个2万多的套餐，有床有床垫有沙发，

0: 有餐桌，有餐椅。
1: 对。
0: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CBD 家居先来看一看这个福利品啊，另外也可以感受一下其他相关品类的品质。富斌经理来给大家讲一讲 CBD 家居在红星美凯龙的哪一个方位。
1: 咱们 CBD 家居呢作为一个国际品牌也是个老品牌了，当然在一个商场里面也是拿到了个最好的一个位置。
0: 嗯，
1: 我们的位置呢在红星商场，红星美凯龙商场中厅二楼第一家。
0: 中厅二楼第一家。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是中心那个中心位置，上了电梯就到我们店里了。
0: 是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啊，我好像逛完红星美凯龙之后，这个 CBD 在红星是有一家还是还是不止一家？
1: 不止一家，
0: 不止一家，我就记得不止一家。
1: 对，我们在红星商场呢开了四家店。
0: 哦，
1: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产品比较多，
0: 自己卷自己。
1: 因为产品太多了，根本摆不下。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在红星商场我们是开了四家店，一共的话将近2000平左右的一个面积。
0: 那这四家店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大家在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你像我们有一个黑金店，黑金店呢是我们黑金贵族，它是属于那种比较那种颜色过深一点的，比较有上档次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我们白金呢，是我们那个白金时尚，它是更符合咱们现在现有的年轻，
0: 现代简约风之类的，
1: 现代简约的。然后轻奢的，它是那种年轻时尚的一个款式。
0: 嗯。
1: 然后咱们这边还有一个杜卡店，杜卡店是咱们一个高端床垫的一个区域。
0: 嗯。
1: 咱们比如说像咱们那个床垫是更舒服。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身体体质跟体型的。
0: 对。
1: 然后有人说这个睡美人美人是睡出来的，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品牌。
0: 哦，对。大家在买家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说一个床垫那么贵，但是真正买回去之后，你发现你当初选择了这个贵床垫之后它带给你的幸福感了。
1: 对。你像好的床垫的话，它是提升你的睡眠质量。
0: 对。
1: 第二天的话你会发现我休息的很好，我很有精神，这就是对咱们身体的话是有帮助的。
0: 对。
1: 有人说健康床垫它是什么呢？它是让你浑身睡着舒服，睡着踏实，减少翻身次数。
0: 嗯。
1: 第二天起来有精神，这是一款好的床垫的一个标准。
0: 是是是。我们像傅斌总刚才提到的这些是我们在选择了好床垫之后希望它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益处。
1: 对。
0: 我们就先不说你买了床垫之后能不能够得到这些对于身体上的一些相关帮助，睡得好身体倍儿棒了，最起码你在买了一款床垫之后不要因为睡了这款床垫而导致自己的颈椎啊或者身体上的不舒服出现，这个会严重的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的，也会让自己的身体睡着睡着最后又拖垮了。
1: 对。还有一些床垫的话，它因为床垫这一块的话好些小厂家他会给你做着用胶粘的。
0: 嗯。
1: 你像我们这边的话是绝对禁止有胶水，尤其在我们家具里面的。
0: 对。
1: 我们的家具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即买即住，这是我们的标准。
0: 嗯。是，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说家居买回来之后很多人可能会想着有小孩啊或者有孕妇，
1: 对，
0: 担心说有甲醛
1: 啊
0: 或者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刺激，这个就是买了高品质家居之后能够带给大家的安心。
1: 是。
0: 嗯。来看到我们的为你等待徐师傅，他说二楼中厅 CBD。 是的，徐师傅，今天傅斌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不说人气旺不旺啊，最起码咱们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红星美凯龙甄选小号它特别的旺到现在已经高温了，咱俩已经卡得动不了了。所以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通过987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今天为大家说出的福利品还是同样要赠送给大家的，我们本来在广告之前特别提到了6:35的时候和大家共同互动送出今天的首轮福利，来自 CBD 家居的豹纹床垫
1: 豹纹地垫。
0: 豹纹地垫。 对。这个床垫送出去了可就有点太把我都结巴的不会说了因为超了3分钟了，所以咱们这一轮就送上3位吧。
1: 可以。
0: 行不行？
1: 可以。
0: 送上3位，大家可以通过987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就直接发送 CBD 这3个英文。

0: N 字母，我们选前三位为大家送出 CBD 家居的豹纹地垫，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我们在这儿也让副编总和我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款来自 CBD 家居的豹纹地垫。我之前因为跟副编总共同参与专访节目的缘故，副编总特别给我送了这样的一个地垫，我放到了我妈妈他们家的门口。我发现放上之后，最起码每次你出入过程当中带给你的真的就是一种心情上的愉悦。因为我妈妈他们家之前的一个地垫，它是一款颜色很深的，而且用了很多年的，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说好像不太愿意在这种地垫啊什么这些方面花费过多的金钱，花费过多的心思。但是这个 CBD 的地垫往家门口放了之后，确确实实感觉家这个门外面好像都变得更加的舒心和漂亮了。好，我们前三位参与直播互动的朋友们，我们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好，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老李说家居。各位好，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主播一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 CBD 家居的职业经理人傅斌，有请傅斌总经理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延安 CBD 家居的负责人傅斌，非常高兴来到咱们那个现场直播间，
0: 欢迎您的做客。那在这儿一方面我们要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收看我们的直播可以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那另外我们在节目前半段通过红星美凯龙的小号，红星美凯龙抖音直播间，红星美凯龙甄选，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直播内容因为我们直播过程当中这个傅斌经理带出的咱们 CBD 家居最近的福利实在是太劲爆了，所以红星美凯龙甄选抖音直播间播着播着就红温了，高温了，这也预示着咱们本周周五超级龙虾夜宴节5月15日的活动一定会满堂喝彩
1: 非常火爆的，
0: 对，一定会人头攒动我们提前祝贺一下。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让傅斌经理给大家讲一讲，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一个20000多的套餐，最近一段时间在商场让利之下在我们的厂家让利之下，我们还有哪些相关的福利带给广大的业主朋友们
1: 当然呢，前面给大家说了一下，我是29800整套的全屋的家具都配齐的这个福利以外，有些顾客说哎，我想要一张床，我想要单独的一个床垫。
0: 对
1: 于这样的顾客的话，是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再让利15%，这个是我们工厂给的那都同样我这边公司也给我这边有5块床垫是给到一个，就是我说让我说的话是赔钱给大家做到让大家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床垫的这个福利待遇。
0: 对
1: 这个也是在咱们这次直播间的话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有限量的，只有限量5个，咱们是高端的一个纯天然的马来西亚进口乳胶的一个床垫咱们是做的可1980，是原价是一个6000多的一个床垫
0: 那这个折扣力度就相当大了。
1: 对，这个基本上是贴钱可以做的一个是一个床垫的话，你可以先拿回去试一下试一下这个床垫好睡吧，好睡了以后你再过来，但是呢这个只有限量1980，限量5个
0: 先到先得。
1: 对，先到先得，当然这个是赔钱的。
0: 对，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工厂让利也让我想到了，可能你像平常商户自己要往回进这套床垫，它这个价格它都进不回来。
1: 对，
0: 但是工厂一让利的话，不光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到他们的门店看一看 CBD 家具的品质，从选购这些福利品的过程当中，可能顺带着也会把其他的产品做一个推销。
1: 对
0: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让好的家居、好的品质真正的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在家装的过程当中选了好家居，享受美好的家居生活嘛。
1: 对，除了这些的话，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是这次活动我们总公司很重视5月15日这一天的话，我们这边也会给大家提供，就是免费给大家设计装修设计这一块提供给大家一些装修的方案给大家。当然这个是我这边公司给我们提供的，深圳的设计师来到延安这边给大家免费出图、免费出方案、免费设计。那同样你在5月15日到我们店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现场的问你一些情况去量房设计这一块也是免费给大家的。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所以说对于一些交了房或者是准备收房的这些业主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消息。
0: 对，我刚想到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好像就是7月份交房，我等会儿下了节目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先分享给他。基本上现在邦泰四期应该
1: 7月份交房。
0: 对，7月份交房。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们，5月15日咱们红星美凯龙的 超级龙虾夜宴节，超级夜宴龙虾节，大家前去参与，抢红包雨，抢气球雨，吃小龙虾，喝怡安啤酒，并且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你像今天来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家商户代表 CBD 家居，还有很多其他的家居品牌值得大家前去一看究竟啊，感受一下相关的品质。也要感谢富斌经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享，我们在直播之前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的互动福利，发送 CBD 这三个英文字母啊，此时此刻可以是在我们的987官方视频号看见也安，也可以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安交通音乐广播，参与节目互动的前三位朋友，这三个地垫就会送给大家了。今天因为富斌经理做客直播间的缘故，我既不知道该怎么叫你副总，也不知道咱们前面讲着送地垫呢，就让我讲成送床垫了，这得把我自己也给贴出去了。还好啊，最起码刚才听了你这个福利品的床垫还可以，1000多，而且能够享受到原价6000多好品质的床垫。是是是啊，欢迎大家前去感受一下，你只有通过现场摸一摸看一看躺一躺坐一坐啊，当然也欢迎你们去对比嘛啊，因为好的家居好的品牌它是不害怕你去对比的，你一对比了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他们带给你的舒心。
1: 我们的要求就是先到店里面去试试着睡着舒服了我们才敢卖。
0: 嗯，
1: 因为对于品牌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要求的也很严，因为品牌不是一下子就能就是竖起来的，一定是大家的口碑，
0: 对，
1: 大家的口碑竖起来这个品牌，
0: 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长久的。
1: 对，
0: 毕竟这个 CBD 家居老品牌，并且副总在上节目之前也说了，来到延安就有20多年了嘛，
1: 我们
0: 一定是希望越做越好的。
1: 对，我们在延安这边已经开店20年
0: 了，嗯，
1: 所以说的话，你像一个在一个地方能开上20年的一个时间，它的口碑啊，它的老用户啊，当然我们的店也越开越大。
0: 是是是啊，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你再问一下之前20多年使用过购买过 CBD 家居的很多业主，你让他们现在再去看 CBD 全新的这些相关的家居相关的品类，他可能都会感慨一声说，哎呀，现在真是我们越来越能够通过花小钱办大事了。
1: 对，
0: 是不是因为真的现在品牌都会通过内卷这样的形式，自己卷自己的形式，真正的让利到每一位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今天在节目最后咱们两个喊出两句口号吧，一个是咱们 CBD 家居的广告语，小心佳慧年轻10岁，另外还得给大家预告一下5月15号的红五月庆红星超级夜宴龙虾节，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内容。那首先我们来共同喊出 C

0: 必比家居响亮的口号。朋友们，小
1: 新
0: 家
1: 会
0: 年
1: 轻
0: 十
1: 岁，
0: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5月15号下午的6点去到红星美凯龙，我们去超级夜宴龙虾节，吃小龙虾，喝野安啤酒，抢气球雨，希望大家在现场玩得开心。当然也希望那些真正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买到自己心仪的家具和产品。感谢傅斌总做客直播节目的互动，也期待您下次走进987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 CBD 家居近期的福利。
2: 好的，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参加咱们的节目，同样我们的更好的质量更好的福利也会以后给送给大家。
0: 好，朋友们，红五月庆红星，5月15号下午6点新区红星美凯龙，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3: Ask me where I come from, I'll say a different land, but I've got memories and trouble like gypsies.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有句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2: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3: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4: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8: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

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此时开启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情况吧。啊，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首先来看到尹家沟路段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新城下行的路段。再来看川口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也得大于5分钟。L0国道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6分钟。长青路由东向西，刘万家沟路段缓行246米。二道街路段缓行325米。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得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啊。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这一时间段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 今天我们来听听新歌，哎，陆卓无声电影。

哎，来分享的来自 Tiffany Young 这一首 Summer Not Over 啊，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歌都是最近刚刚首发的一些新歌啊。下面的时间来听到罗云熙这首《作为》啊，《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这张专辑当中的《静思所有事物的伟大》，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习。

来城市 Melody 这 Lover Girl 来分享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王琳凯啊小鬼这首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

0: 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邮箱。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如果说今年车企的主旋律是什么，那毫无疑问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酒系了，各种各样的酒系啦，八系啦，这种大型 SUV 啊，今年可以做好多的横向对比。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把重心放在大六座全尺寸旗舰 SUV 这些关键词上边了，仅仅是在这个五月已经有8款这样的车准备是集中上市了，今年绝对是各种酒系爆八系爆发的一年啊。你看华劲 S 爆八，理想 L9 Levis， 乐道 L80， 蓝图泰山的 X8， 蔚来 ES9， 小鹏的 GX， 还有比亚迪的大唐 EV。不过在这一轮的 SUV 热潮里边，大多数的价格依旧不低，30到50万的这个区间几乎已经是成了常态啊。那正因为如此，华劲 S 由上汽通用五菱和华为合作打造的这台车反倒是显得有点特别了。为什么？置换价14.98到19.38，它大概率是目前这一波大型 SUV 里边最轻盈、门槛最低的一台，也是目前最便宜，还配备华为全家桶的大六座 SUV 了。而且在它的发布会上边呢，上汽通用五菱的总经理还喊出了要打破高阶体验等于昂贵的这样的一个 slogan 啊，他把希望把就是智能化的体验真正的带进千家万户。

那么除了便宜大碗之外呢，华健 S 本身到底还有哪些亮点？四款配置又应该怎样去选择呢？首先从尺寸上来看，华健 S 作为一台九系旗舰，绝对是够格的。长5米235，宽1米999，高1米8，轴距3米105。问界 M9 呢，长5米23，轴距的话是要比华健 S 要长一点。就这个5米235和宽1米999啊，还有理想 L9 横向对比，它们其实差不多啊，它的整体的尺寸来说和理想 L9 差不太多，车长要比理想 L9 还要长那么一点。现在车企们对于大车的理解真的是非常统一了啊，新车的车长超过5米2，轴距超过3米1，就完全属于能和问界 M9、 理想 L9 这些对手啊坐一桌的体验了。那从配置上来说呢，华为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也是它的一大核心的卖点了啊。华健 S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不过是在硬件方案上，它和如今的鸿蒙智行几乎是全员896线激光雷达，不同的是什么呢？采用的是舱内激光视觉啊 Lamera 的一个方案。因此呢，无论高低配，华健 S 车顶都是没有犄角的，它没有犄角。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整车的视觉确实会更协调一些啊。还有就是在功能上面，那它具备城区、高速啊、NCA， 还有自动泊车、园区漫游啊这些能力的同时呢，它还拥有着能见度啊低能见度的 AEB， 还有施工区域的避让啊、儿童夜接轨、探头刹车这些复杂情况的主动安全的能力。并且呢，按照发布会的说法，华健 S 后续也将会通过 OTA 推送华为的乾坤辅助驾驶 ADS 5 Pro 这个系统。另外呢，昨晚发布会上的一个上屏的一个素材啊，你其实能够看到很多啊，就是它实在的一个能力。另外呢，车内新车标配鸿蒙座舱 5.0 系统，并且配备了15.6英寸的中控屏加8.8英寸的仪表屏。另外高配的车型它会额外提供一个15.6英寸的后排娱乐屏。此外双 5G 的车载通信、手机的远控、星闪钥匙这些鸿蒙座舱的特色功能，在华健 S 上呢也都没有。

OK， 再来看底盘的方面，华劲 S 底盘采用的是前双叉臂架后多连杆的结构，并且呢全系都给到了265毫米的宽胎。不过在不到20万的这个价位段里边，空悬和后轮转向肯定是不用想了啊，但是它还是提供了电控主动阻尼悬架啊。这个的话，它的实际行驶质感是属于偏家用买菜车的取向，但是它会有一定的韧性和扎实感，同时呢还会有这个会提供防晕车功能啊，这些附加的功能。不过呢，毕竟它有着2.5吨级别的整备质量，快速刹停点头以及高速过弯时的这个侧倾啊，还是会比较明显的。说到底啊，它终究还是一台偏舒适取向的大车。另外，新车还配备了利用制动差来改善灵活性的转向辅助系统。转弯半径在没有后轮转向的九系里边，它也算是相对灵活了。要说唯一有遗憾的，就可能就是即使到了顶配的四驱车型里边，它依旧也没有能够提供空气悬架的这样的一个选配。遇到一些比较差的一些路况的时候，它的通过性和舒适性还是会稍微吃亏一些。

那对于华静来说，一共有四个配置，那这四个配置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呢？啊，华静 S 共有四款 SKU， 主要是可以分为什么呢？前驱小电池的入门车型，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本，前驱大电池的255公里的乾坤臻享版本，前驱大电池高配的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本，以及四驱顶配的235公里的四驱乾坤尊享版本。啊，那他们的价格分别是 14.98、16.58、17.58 和 19.38。那其中入门的200公里的悦享版本指导价格是 19.58， 目前置换价格是 14.98， 啊，目前置换的价格是 14.98。 这个是适合对大空间和智能化有刚需的朋友，但是对于呢舒适配置要求不高的人啊，这个版本是蛮适合的。那动力上，入门版本的车型就搭载了105千瓦的 1.5T 发动机和200千瓦的前电机而组成的插混系统，匹配的是来自于11度的电池啊，来自于瑞普赛克。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133公里。

而你像8.8英寸的液晶仪表，平衡2.5K 的15.6英寸的车机组成的鸿蒙座舱，以及基于舱内激光视觉方案的乾坤之家 ADS Pro 这些海淀沙发，哎，一个都没有。座椅呢是仿皮的材质，没有通风，没有加热，也没有按摩。后排娱乐屏呢也同样缺席。那它提供的配置主要是包括了50瓦的手机无线充，啊，第一二排的电动调节，第二排的独立座椅，还有15扬声器的音箱，多层隔音玻璃，双区空调，以及不可开启的全景天窗等，啊。那接着呢就是贵了2万的255公里的真享版本了，指导价格17.58，置换的价格16.58，啊，这个配置在动力上首先是升级了宁德时代的41.9度的电池，

但是呢依然是磷酸铁锂的材质。充电倍率呢从 3C 来到了 3.5C。CLTC 的纯电续航呢也提升到了255公里，综合续航1145公里。另外在底盘上呢，这个配置它是增加了电控主动阻尼悬架，它是可以实现对于软硬的一个主动调节的。另外呢它还增加了主驾腰部记忆和调节，第一二排的通风加热，老板键，还有品牌的音箱，车内的氛围灯，还有外后视镜和倒车主动下翻这些配置。同时呢也补齐了侧气囊、中央气囊这些被动安全配置。那即使你预算相对有限，我个人更会推荐这个被动安全配置更高的版本啊。接着呢是255公里的尊享版本啊，置换价格是 17.58, 指导价格 18.58。我们来看看这个版本啊。

首先啊，这贵了一万，主要是升级了更多的舒适配置，啊，这个配置的话，基本上冰箱、彩电、沙发就有了，它还多了一个 15.6 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冷暖箱、空气净化器、后排座椅的电动放倒这些配置。另外值得一提，华静 S 也正是从这个配置开始，它提供了第二排的腿托、按摩以及小桌板。虽然说官方称之为零重力啊，但是呢，它的这个零重力还是差点意思啊。细节上呢，这个配置还把轮胎升级成了米其林的 PS4 静音轮胎，整体下来多出这一万还是比较值回票价的。最后呢，就是它的一个顶配版本，235公里的四驱啊，尊享版本，置换的价格是19.38，指导价格20.38。这个配置啊，首先主要是增加了一颗186千瓦的后电机，变成了四驱系统了。百公里的加速呢，从8秒也是来到了5秒级别了。同时，它还增加了提升灵活性的转向辅助系统，这个还是蛮适合我们北方的用户的啊，或者是在生活在就是路况比较差，哎，烂路比较多，经常需要走烂路的这一波人群。不过呢，由于这个版本车重进一步增加，所以说它的续航里程也是缩减到了235公里，综合续航呢也是降到了1020公里。

以上呢就是它的配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华晶 S 其实很像是在这一轮大型 SUV 内卷里的一个异类产品，就当别人在拼百万级配置的时候，他反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加接地气的路线，就是把大六座加华为智能化的这个门槛它压到了15万以内。而它当然不是一台面面俱到的毫无短板的六边形战士了，在这个当下的价格区间里边，你很难再找到第二台同时拥有这种尺寸的这种智能配置的大六座了。几年前啊，五菱宏光 mini 因为它能火，本质上呢就是它第一次把代步电动车真正是做成了普通人都买得起的产品。那如今是到了九系到了九系大战的这个时代，华晶 S 其实也有点类似的味道啊。那对于华晶 S 它的这个打法，大家看好吗？其实不妨可以去试一试，不过这个价位了啊，你想买一台大六座 SUV， 华晶 S 它的整体性价比做的还是可以的。来，这一时间段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近。

0: 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

0: 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半点回来，13:33。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华静，哎，今天汽车加音乐，那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到，跟大家来分享到这首温暖啊，浪漫的歌曲《萱草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13:51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滴滴补给站和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来最后一首歌，让我们听到这首周杰伦《晴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

0: 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

0: 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3: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
4: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8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九个问题做了回答。毛泽东说，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特色采摘吸引游客。王海鹏在新区调研时强调，守牢安全底线，深化改革创新，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新区。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忙，早自抢先好自当家，复息稻谢添新景。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我市各地的温室大棚里各色瓜果抢先上市，书写了一份乡村振兴路上的甜度答卷。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6: 走进宝塔区万花山镇的高标准温室大棚，一颗颗圆润饱满、色泽诱人的小瓜藏在叶丛中，散发着阵阵清香。种植户们正穿梭在田垄间，挑选着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随着咔嚓一声脆响，丰收的喜悦被稳稳地握在手中。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张喜才：
7: 我们家就种这么三个大棚，我们都全部是农家肥，小瓜长势又好，上地采摘基本就采摘完了，这么一盆可能就是1000来斤，卖个2万。
6: 万花山镇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近年来又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这里产出的小瓜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口感格外脆爽。今年镇政府进一步在品种选育和田间管理上下功夫，积极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模式，着力提升小瓜品质，让每一颗小瓜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贺怀忠：
8: 我们小瓜上的是农家肥，长得好，口感也不错，所以不愁卖。
6: 近年来万花山镇立足区委优势，坚持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将设施农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产业。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驻村干部贺静：
9: 我们从2024年大棚建成后，积极鼓励村民发展大棚产业，大家热情度都很高。政府给大棚引进了水肥一体化和智能化管理系统，使村民现在管护大棚更便捷了。同时，我们通过合作社假农户、假订单农业的模式，不仅解决了种植技术难题，还帮助农户进行销售，从大棚到菜桌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菜篮子变成百姓致富的钱袋子。
6: 同时，在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种植户谢喜平的温室大棚里，翠绿饱满的小瓜挂满藤蔓，他正忙着挑选采摘成熟的果实。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旺盛，这几天客商纷纷上门收购优质小瓜，刚一出棚便被预定一空。
10: 我今年种了三个棚，种了一个星体24，一个星体20，这个收入还可以，涨了不走，你有多少那些要多，预计这两个棚下来个8万块钱大概差不多。
6: 作为现代农业示范村，近年来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主要种植小瓜、葡萄、小番茄、油桃等农作物，通过引进蚯蚓肥等绿色种植技术、智能温控滴灌等现代化设备，为农产品生长提供良好环境，确保果实品质安全健康、营养美味。同样，富县茶坊街道举办了第六届瓜菜采摘及趣味文体活动，吸引游客走进田园体验采摘。游客丁兰：
11: 新鲜又好吃，孩子也能亲近大自然，认识平时吃的水果和蔬菜都是这么长出来的，比到其他景点玩有意思多了。
6: 富县茶坊街道黄府店村蓝莓种植户张龙凤：
12: 我们在

0: 家门口就能把东西卖出去，既省心又赚钱，日子越过越有劲。
1: 近年来，福建茶峰街道持续优化农旅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提升休闲旅游品质，打造更多特色乡村门旅活动，以产业兴带动乡村美、百姓富，奋力谱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同样，在甘泉县稻镇甄家湾村的大棚樱桃也迎来采摘旺季，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尽享田园采摘乐趣。游客杨彩云：
2: 这个樱桃新鲜又水灵，颗颗都饱满红润，果实特别的甘甜好吃，一口咬下去多汁，可以带上孩子朋友到这个甄家湾这个樱桃园现采现吃。
1: 甘泉县稻镇甄家湾村大棚种植户陈军耀：
3: 天的时候就是个8000到10000，我们的采摘时间是将近持续了3个月，欢迎大家们来品尝采摘。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找准发展定位，守牢安全底线，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创造活力和内生动力，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新区。王海鹏来到新区规划展厅，听取新区规划建设、招商引资等情况介绍。他指出，新区是延安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要稳中有进，控制开发节奏，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源，把更多力量聚焦到招商引资、城市公共服务和创新生态构建、新质生产力培育上。要强化同老城区的协同联动，做强做优做大现代服务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王海鹏实地调研中心建设和运营筹备工作。他强调，要聚焦促进进出口贸易便利化，进一步发挥保税和物流叠加优势，大力招引出口型企业，围绕企业需求强化服务资源整合，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努力打造更高能级的开放平台，为延安发展开放型经济夯实基础。在延安云计算数据中心，王海鹏详细了解数据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等工作。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带来科研范式、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要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坚持需求导向、应用牵引，积极争取算力节点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深索拓展教育、医疗、文旅、交通和城市治理等领域应用场景，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王海鹏还来到庐山卯遗址，实地查看遗址发掘和保护利用等工作，强调要处理好文物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深入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为坚定文化自信贡献延安力量。
6: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7: 微风拂过，泥土芬芳。五月的南泥湾千亩稻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插秧季。5月9日，南泥湾水稻插秧正式启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稻田里早字抢先，好字当家，一幅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加速铺展。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8: 走进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机在田间轰鸣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地插入泥土。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插秧的时间提前了几日。
9: 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能回升能好一点，所以我今年的插秧时间比往年的早了5-6天。再一个就是咱这个秧苗，你看我这个秧苗就比较壮实，它就是硬挺，整个插下的秧苗状态你看都在挺端的。
8: 强抓鸡瘟，赢得主动，天气给力是基础，真正让种植户底气十足的是这些精神抖擞的秧苗。硬挺的秧苗预示着高成活率和更强的抗逆性，这是丰收的底子。而让种植户更会算经济账的是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今年南泥湾主动尝试了复习水稻种植和稻蟹混养模式。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

0: 快下地了。
1: 据仁栓定介绍，今年的水稻品种在往年韩稻162的基础上新增了松梁5号，以及专为南泥湾研发的南泥湾16、17、18、19四种抗盐碱品种。他表示，只要科学管护，稻田产量就一定有保障。
0: 所以说，到了七八月份，咱这边这个稻田又是南泥湾的一片好风光。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校园食品安全关乎学生健康成长，也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焦点。延川县全面推行食统一六到位管理模式，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打造暖心安心的校园用餐环境。目前全县27所公办学校食堂实现自主经营，12家合规供应商保障食材供应，实现智慧监管全覆盖，校园餐提升工作成效显著。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4: 走进延川县延远中学食堂，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食材入库查验工作，严格执行双人双检、锁票锁定制度，仔细核对数量、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查验合格后方可入库。食堂库管员王小哥告诉记者，
5: 库房实行左进右出，分区分类存放，同批次食品统一标注生产日期，入库后通过校园餐管理系统实施录入信息，确保数量精准，并每日完善台账，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4: 延远中学的食材管控正是延川县全面推进食统一六到位管理模式的生动缩影。在这一管理模式统筹下，全县各学校餐厅均实行自主经营，大宗食材由政府集中采购，精选正规合规供应商，从食材源头到师生餐桌，实现全程闭环把关。延川县延远中学副校长刘晓峰，
6: 我校食堂严格落实各项标准，全力保证师生饮食安全与餐饮体验，严把食材采购、验收、储存管控，确保食材新鲜可追溯，同时强化食堂环境卫生与消杀工作，完善保温保鲜设施，切实以精细化管理提升餐饮品质，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与美味。
4: 抓实校园食品安全，为孩子们成长得更好保驾护航。延川县中学也在同步推进校园餐体制工作，学校科学制定每日菜谱，坚持合理定价、足量供餐，优化就餐流程，提升就餐效率，同时畅通意见反馈渠道，精准对接特殊体制学生的用餐需求。延川县中学学生甘淑迪，
7: 我觉得学校餐厅比起之前的话，环境变好了，菜品变多了，种类也特别丰富。然后学校还专门有一个学生意见表，它可以专门听取学生的意见，对菜品及时进行改良。
4: 延川县中学总务副校长刘文光，
8: 我校充分发挥膳食家长委员会的监督作用，畅通意见与反馈渠道，根据师生家长建议，适时优化餐食与服务，并为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学生呢提供贴心保障，全力守护学生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助力青少年茁壮成长。
4: 目前延川县27所公办学校食堂已全部实现自主经营，通过公开招标确定12家食材供应企业，实现大宗食材统一采购，所有学校均设立校园餐经费管理专户，配备勤益学智慧食堂设备和校园餐智慧监管平台，实现校园餐全流程智能化管理，全面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餐提升工程落地见效。延川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艾鼎，
9: 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保障，强化监督管理，保证全县学生舌尖上安全的同时，努力让学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让家长满意、社会认可。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近日，延安市2026年红十字宣传月活动在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由市红十字会主办，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承办，500多人参加。详细内容我们。

0: 来关注到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当天上午，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持证应急救护培训，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讲师围绕心肺复苏规范操作、自动体外除颤仪进行系统教学，并通过理论与实操考核，为合格者颁发了红十字应急救护证书，推动学员将所学技能转化为实际救护技能，助力构建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活动还表彰了甘泉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冯亮、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校医刘金荣两位全市最美红十字救护员，甘泉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红十字应急救护员冯亮。
2: 首到最美救护员的荣誉，我的内心满是激动与荣幸。杨凌马拉松现场的紧急救援，只是我身为一名医生理所应当做的事。生命不分场合，危难面前我挺身而出是本人使命。也特别感谢市红十字会的认可，未来我会坚持推广应急救护知识，让更多人学会救命本领，让善于与守护传递下去。
1: 启动仪式后，延安博爱医院、延安新中康复医院、延安高新医院组织医护人员为师生们凝聚社会力量，参与支持红十字事业，推动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让红十字理念深入人心。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春夏换季正是季节性流感和花粉过敏的高发期。近期呢，不少市民出现了皮肤瘙痒、红肿、起疹等不适的症状。那么如何科学预防、对症处理呢？我们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了解。
4: 记者在延安市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看到，前来就诊咨询的市民排起了长队，其中皮肤过敏、荨麻疹等患者占比较高，季节性过敏问题集中凸显。市民贺红玲：
5: 最近发现孩子身上长了些痘痘，看了医生，医生说孩子是荨麻疹，不要接触树木、花花草草、动物。
4: 市民白杰：
6: 脸有点肿，有点起红痘，尤其到这个花粉季节，骆大夫过来给我看一下。
4: 春季花粉、粉尘、蚊虫等诱因复杂，皮肤作为人体第一道防线，极易出现发红、发痒、肿痛、皮疹等过敏反应。不少市民出现不适后会自行随意用药，反而极易加重皮肤损伤，延误治疗。对此，延安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提醒，规范治疗才是关键。延安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陆延娜：
7: 如果皮肤出现发红、发痒、发烫，甚至是水泡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自行购买网红的一些止痒药膏，一定要及时就医。针对以下这些过敏的症状呢，我们就给出一些科学的防护建议。第一，我们需要减少暴露，尽量减少外出，甚至是如果要外出时，我们要避开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的一个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如果必须要出门，那么我们需要佩戴口罩、护目镜、穿长袖的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接触花粉。第二呢，我们要做好隔离和清洁。在居家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关闭门窗，使用空气净化器。外出回家以后，我们需要及时的更换衣物，清洗面部与鼻腔，清除一些过敏的残留物质。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市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精心策划各类促消费活动，全市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据监测显示，假期我市54户监测零售企业实现商品销售额6055.55万元，较去年同期5471.06万元增长10.68%，全省排名第四。12户监测餐饮企业实现了餐饮营业收入160.98万元，较去年同期160.74万元增长0.15%，全省排名第九。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立足陕西省辐射环境监测。

0: 计，近日制定并印发了2026年陕西省辐射环境监测采样与质量保证方案。该方案的出台有力推动全省辐射环境监测体系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1: 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我国室内最大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境内开工建设。这个能模拟全年冰雪的室内试验场景，重点测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底盘系统以及飞行汽车等五大功能进行试验。该基地的建设可以有效解决整车研发的高寒验证，不再看天吃饭，压缩试验成本，提升研发效率。根据世卫组织8号更新的疫情通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聚集性严重呼吸道疾病病例。邮轮运营方称，当时船上共有147名乘客和船员。截至8号，共报例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炭坦病毒感染，具体为炭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人员即将被疏散，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免费看大戏，亲身进狱。

0: 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五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五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1集，袁继耀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他在胡三儿的花花事上给耿独路挖的这个坑，竟然捎带着把他自己也给坑了。就在胡三儿走后没几天，这场花花事就传到了朱清明的耳朵里，这让他很是震惊。
1: 这群刁民今天敢对抗百户长，明天就敢在我这知县下巴底支砖呢。

0: 此风断不可长。
1: 他当即决定，自己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从雁栖岭烧起。但因初来乍到，对岭上的情况也只是道听途说，所以这火究竟该怎么烧，他还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只好将能人曹玉满叫来，向他讨起了点子。这曹玉满是县里的民政科科长，因为鼻梁扁平，人送外号他鼻老曹。此人一贯擅长出谋划策，总能想出一些刁钻古怪的点子来，与善于调解纠纷的宋玉科科长高花眼一道被称为沿北县署的两大能人。正如楚立格总结的那样，桌盘定计他比老曹，稀泥抹墙花眼老高。这曹能人果然没有辜负知县的期望，很快就给他拿出了上中两个策略。上策就是请袁继耀出山，让他代替耿德禄当雁栖岭的百户长。作为老沿北，曹玉满很清楚，在雁栖岭耿德禄其实就是个摇哉哉的，虽然顶着百户长的顶戴，可那儿的百姓就只听袁家的。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袁家，威信这东西有时候还真是干股市硬碗子的事儿。但他也知道这条路基本上行不通，袁继耀是不可能接这个鹅水罐子的，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尽快将雁栖岭由百户升格为区，然后从外面抽调一个硬茬子担任区长。因为按照上面的政策，区长由县里选派，而百户长只能从当地推选。这朱清明也是个急性子，很快就派人到沙城协商雁栖岭升格的事儿去了，并且批复一到就立即将耿德禄传到县署，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然后当场宣布了雁栖岭升格的事儿，并任命县原保安团团副李子清为雁栖岭首任区长兼保安队队长，耿万顺则被降成了主持保安队日常工作的副队长。当然耿德禄也并没有被一撸到底，重新给安排了一个区长协理的差事。李子清当天就跟着耿德禄到雁栖岭上任了。这李子清本是沙城老户，也是朱清明在道里警察署任职时的左膀右臂，此次组建县保安团的时候特意将他从沙城挖了过来，领了团副一职。虽然是副职，但因为团长由朱清明直接兼任，所以他一直都在事实上扮演着团长的角色。从心里讲，他是很不情愿接受这一任命的，倒不是考虑权力实惠之类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从小就在沙城长大，沙城老户一直有个说法，离城十丈都是乡傍，所以他在沿北县城就已经感到非常压抑了，此番再去全县最偏远的雁栖岭任职实在是太憋屈了。但他又明白老朱显然已经把整顿雁栖岭作为打开全县局面的头一班斧了，在这关键时候调他过去也绝对算是对自己的信任，再据此就有些不够意思了，所以便硬着头皮应了下来。一路上李子清越走越心焦，不停地问耿德禄，
2: 快到了没？
1: 可不知过了多少个快了，却依然照不见雁栖岭的影子。临近龙居谷口的时候，他终于有些崩溃了，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2: 真是亏人了，放下县城不待，到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

0: 干胜呢。
1: 这刺辣辣的话让耿德禄颇感不快，便瞥了他一眼说，
0: 兄弟，这是圣话，我燕七岭虽然偏远，但土地绝不比沿北任何地方差，自古都是出财主的地方。
1: 李子清转身笑了一下，
0: 兄弟只是随便说说，还望老兄不要见怪。
1: 接着又问道，
0: 岭上有没有适合扎弓所的地方？我是说暂时，等手头的事儿理顺了，咱专门修他一院。
1: 耿德禄连想都没想便直接说，
0: 都是些逃荒的外来户，除了我耿家、袁家和马家，全是土窑窝窝，还真不好找。
1: 李子清哦了一声，随即笑了笑，
0: 哦，你家是不能扎了，岭上人如此彪悍，万一再给你砸了咋办？
1: 耿德禄刷的一下将烟头扔了出去，
0: 你是不是诚心往我伤口上撒盐呢？
1: 李子清哼哼笑着用马鞭戳了一下他的肩膀，
0: 咱这已经算是熟人了，逗个笑嘛。不过还真不能扎在你家，过几天县里还要派几个人充实咱的保安队，你那里能住得下？
1: 他的话音刚刚落地，耿德禄竟突然记起了王家祠堂。对嘛，几十年来那一排九孔窑洞除了供着几十副死人牌位就一直空置着，不正好是县城的区公所吗？再说这样一来就自然把袁继耀给扯进来了，这些天他正为这小子在胡三儿和王家寡妇的花花事上给他埋坑而憋屈着。这下好了，你小子哪怕有天大的本事，我就不信还敢跟官家掰手腕。一时间他都有些佩服自己的智慧了，于是便强压住内心的兴奋说，
0: 不过还真有那么个地方。圣地方？
1: 李子清猛地转过头问道。耿德禄便将王家祠堂的来龙去脉详细讲了一遍，最后还不忘酸溜溜地添了一句，
0: 地方倒绝对是个好地方，只不过袁继耀那儿怕是不太好弄。
1: 但李子清似乎并没把这当回事儿，当即一拍大腿，
0: 就定那儿了，咋不好弄？你明天就把那个袁继耀给我叫来，让我见识见识这小子究竟是狼还是虎。
1: 第二天上午，李子清就打发耿万顺将袁继耀叫到耿德禄家，一进门就将燕七岭的行政区划和人事调整的事儿给他讲了一遍，随即问道，
0: 对面的王家祠堂是不是你管着呢？
1: 袁继耀不知所以地点了点头，
0: 我想暂时借用一段时间做区公所，你看行不行？
1: 李子清单刀直入，袁继耀立即摸到了这事儿的根子，并且以明显从李子清的话语里品出了几分强硬，便知道这事儿绝对不能硬扛，否则就等于直接跳进耿德禄挖好的深坑里了。所以尽管心里很不情愿，但还是当场就应了下来。
0: 咋不能？好事儿嘛。只是我爷爷当年修祠堂的时候把窑里的炕还有灶台都给搂了，我立马就安排人重盘，你就说咋个标准。
1: 耿德禄根本没料到袁继耀会这么痛快，他甚至已经做好了看戏的准备，可没想到灯都没挂上就停了锣鼓，一时间竟有些失落。李子清也很是惊讶，但很快就缓过神来，急忙朝袁继耀点了点头，
0: 那就好，多谢东家支持，常听人说你岭上袁家勇武仁义，果然不虚。
1: 袁继耀急忙摆了摆手，
0: 不敢当。

0: 虽然你李大人是官，我是民，但咱以后就在一个岭上共事了。只要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我一定全力支持。
1: 当天晌午，袁继耀就回家取了一块红布，将王家所有牌位包起来，请到牛背梁，暂时安置在大院旁边的一孔废弃土窑里，随即带人到王官梁石垛公所去了。晚上，他又陪李子清在耿家吃了饭，席间还就岭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气氛也很是融洽，以至于李子清竟然很快就对他改变了看法。待他离开后，便对耿德禄说：
0: 都说这后生刁钻，我看不像嘛。
1: 耿德禄哼哼冷笑了一声：
0: 这人不长尾巴难认呐，你慢慢呀就知道了。
1: 没几天，王家祠堂就被整修一新，成了雁栖区的区公所了。为了彰显正规，李子清还专门请梁先生在一块核桃木板上提了延北县雁栖公所几个字儿，让会木匠活的黑栓刻好，上面还按大样刻了国民党党徽。当黑栓刻完最后一刀，一口吹开木屑后，袁继耀嘿嘿笑着说：
0: 你看这像不像个小羊驼子？
1: 没几天，县里加派的七名保安队员也开进了雁栖岭。不用说，这批队员显然比之前的那八人要正规多了。正如耿德禄所说，一个样样的衣裳，人手一杆洋枪，成天一耳一。起初耿万顺也站在队列里一耳一呢，但没过几天，那家伙竟然在腰里别了一把盒子枪，趾高气昂地站在了队列前面，嘴里还不停地吆喝着。有一次，袁继耀又应李子清的召唤到区公所商谈重新丈量田亩的事儿。当他走到公所前面的打谷场的时候，正碰上耿万顺带着他的队伍在那儿一耳一呢，便指着他腰里的盒子枪问：
0: 你这儿别的剩枪吗？咋这么短？打巧呢？打剩巧呢？这叫盒子枪，掌柜才配呢。
1: 说着便一脸高傲地解开套子，把枪抽出来，眯着眼睛做起了射击动作，嘴里还一连啪啪了几声。袁继耀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哦了一声，随即指着队员们手里的长枪问：
0: 哦，你手下拿的那枪能打响不？
1: 耿万顺脖子一拐：
0: 枪嘛，咋打不响？
1: 袁继耀又哦了一声：
0: 哦，打响就好，就你们以前扛的那几把坏枪，关键时候还真不如我那把大刀趁手。
1: 说完就哼哼笑着朝公所院子去了。耿万顺这才知道，他并不是对他的枪感兴趣，而是取笑他呢，便朝着他的后脑勺每每弯了一眼，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0: 你给老子等着。
1: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丈量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夏天的味道。私属于你夏天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今宵夜未眠，说到很多有关夏天专属的快乐，然后更多的都是在回忆那年吃的冰淇淋，那年经历过的回家的路啊，等等等等。这个越说我就越想下班回家了，真的是。看到杭秋说，我上一次听音乐之声是上高三，现在是上了大学，时过境迁，再次听到音乐之声，仿佛又回到了那些骑着自行车回家路上悠悠然然的时光。现在想想，高中真的是我人生阶段新的体验和情感最丰富的时候，非常怀念啊。对，我特别理解，就是我今天白天的时候还在跟我高中同学，我们在群里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算是高中的校友，他做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在那个号里面有

非常多历年我们高中校园的一些留下的照片，我也不知道这个同学是怎么弄到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个小视频一个小视频的看，一张一张照片的看，看到我们那年穿的校服，我看到我自己戴眼镜的样子，然后满脸痘的样子，对，还看到很多校友。就是那段时间，是自己的颜值低谷，是自己虽然是颜值低谷，但是是自己内心最丰富、对世界最渴望的那个年代。而且当时真的是比现在听的歌多太多了，就是对音乐、对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吸收，比现在要厉害很多很多倍啊！就是一个成长的阶段，所以我特别理解你们说的这个，情感最丰富的那个阶段吧。当然我觉得可能后面你还会遇到，但跟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不太一样了啊。还是希望这些歌能够唤起你们那些美好的回忆，那年夏天的那些小美好啊。酒醒微冷就说，在当年不太依赖市场物资供给的儿时的乡村的夏天，瓜果蔬菜比较丰富，鱼虾河蟹随处可以抓到，满足口腹之欲的经历就是夏天最深的印象。就是当时夏天一来，知了一停，就知道是什么美食探寻者该出发了，是吗？就是可能自己种的一些蔬菜，然后山上的苹果树，包括我觉得每一个季节好像都可以随时能够看到那个果子发育成熟的过程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春天就去山上摘枣，然后夏天就去邻居家的果园去摘苹果。摘桃子，对，摘桃子。二哥说，我们广东人的夏天专属的快乐是吃荔枝哈。这个作为岭南人啊，今年荔枝好像没有大丰收吧，没有像去年那么好吃了。而且去年荔枝好吃也是因为电影《长安的荔枝》，是不是？铁花说，你们说到很多冰淇淋嘛，我肠胃不太好，自从16年前就不怎么吃冰的东西了啊！你说一开始呢也挺难受的，但是慢慢的也习惯了这种饮食方式。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杯冰美式配上一块光明小方砖，等它慢慢的融化，也算是一种非常幸福的回忆啊！啊，都是关于吃的。好，大家如果有一些专属的夏天的味道，你们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简称云听说，童年的时候记得在夏天有一位老奶奶从那个白皮桶里掏出白色的糯米冰棍，那个时候觉得很快乐很怀念。哎，你们是白皮桶吗？我记得当时我们是那种纸箱糊成白色的，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被子，然后学校门口就会有那种老奶奶推着个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后座就绑着那么一个箱子，每次他把那个被子掀起来，然后手快速的从里面掏出一个冰棍，就每次他掏出来那个过程我都觉得太美好了。世间的好吃的就是在一个小箱子里面，真幸福。Steve 上线了，你说今天夏夜小酒馆配着晚风配着星空真的很迷人。我觉得最动人的应该是这些好音乐吧，而且这些音乐当中有你的回忆，有你那么多美好的青春往事，它怎么能不迷人，是吧？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继续听到的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它没有那么的旧，但是啊，我觉得它很治愈，而且它很，对，它就是很治愈，很自洽。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路虎。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香草吧扑南拳妈妈，其实就是香草味道的冰淇淋。又想吃冰淇淋了。您的用户70835说，刚刚秦伟说的那个应该就是笨泡沫保温箱吧？啊、哦，应该是啊，我不知道学名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很多，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们大概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打铁加冰月加心说，为什么你一上班我就加班呢？这已经是第三个礼拜了啊，就是正常上班一周，加班一周。但是好消息就是总能在加班的这一周节目当中听到我偶像的歌，属于我的专属，我的快乐啊。哎，你是喜欢搂的哇是吧？再说几条好评啊。木木 Annie 说，秦伟就像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每次听你节目我都会感慨，怎么放的歌都是我喜欢的啊。在洗澡听音乐，失手也得恢复一下，可别失手啊，就是尽量还是别让手机进水啊，要不然它有可能会黑屏什么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海棠飘飘说，刚刚经过冰箱的时候，感觉里面的某乐多也在召唤我啊，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炫完了。100毫升很快呢啊，一口闷。双边橡树说，也是刚吃完一大桶冰淇淋，此刻呢我觉得太甜了，好想吃口炸鸡压一压。我觉得你上周的活动真的很多哎，双边橡树，你还在微博上给我发了好多那个照片哈、啊、我看到了啊，但是可能没有一一的回复你啊，还有那个还有一位喜欢杰伦的朋友，哎不是，是 JJ 的朋友吧，也给我发了很多，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忘了，就是感觉是已读已回，但其实没回。L 万丽说，本来要准备休息了，听到了3年2班周杰伦，听完再睡吧，结果本来又要睡了，后来又听到南拳妈妈香草把布，那算了，还是秦伟总是拖慢我入睡的节奏。

出，那算了，还是景伟总是拖慢我入睡的节奏。对，因为他说猪猪在那个剧里的角色就是他那个职业叫什么，他是做那个酒店经理培训师，还会给他们发那个认证。然后我现在刚看到猪猪那个角色当上大堂去了。对，是大堂经理啊，蜜语许蜜语当上了大堂经理。然后我在想茉莉妈

子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这讨厌的口琴稍稍一吹，我就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春夏的公车来自侯湘婷，在这首歌里有非常多跟夏天有关的画面，比如说今年夏天特别的长，可能跟她的笑容有关，这个夏天怎么这么快就过完，可能还对她有想念，就是夏天真的是太容易心动啊，太容易内心悸动了啊，不光是你能够品味到冰激凌的甜，也能够感受到初恋的酸涩苦楚。当然刚刚在听青春纪念册的时候，海娜百川也说想起了暑假，当年小时候的暑假，在老家院子里跟小伙伴一起踢毽子，玩捉迷藏，玩累了我们一起吃雪糕，然后我们回家倒头就可以睡，很怀念那段无忧无虑能吃能睡的快乐时光。是不是还有小人燕燕说，本来想看会儿书，伴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进入到睡眠的状态，结果听歌听得想去 KTV 唱了啊。Terry 说在烧烤摊边上啊，你闻着那个味儿你还能听音乐吗？你嘴不得张开想吃两口。你说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在手机里播放着之前在观影 Melody 推荐的短剧家里家外，真的好上头，很好看啊，又想起了当时看小巷人家的那感觉，等烤好了，就是你出来买烤串，然后买回去给老婆一起吃是吧，你后面说老婆在催了，为什么看着有点流口水，我要是你老婆。

不，哎，不能话不能这么说啊！我要是你老婆，肯定催你。爱音乐的 MC 说，刚刚吃完牛蛙火锅回来啊！哎呦，在北京，我最爱吃的那家牛蛙火锅叫蛙来打。怎么又分享美食了？真的是，扁头头扁说，风三啊叫什么？什么风三色杯啊？我先把口水咽一下啊！刚才是扁头头扁分享的那个冰激凌，简约不简单？哎，我好像少沾了一个字，是不是？扁头的头扁留言在哪儿啊？稍等一下，朋友们，我待会儿再念吧。看了五峰三色杯啊，简约而不简单，消夏必备佳品。这是温州才能买得到的冰淇淋吗？对，我觉得有一些冰淇淋是有城市限定款的，就是像马迭尔。当然你在北京也能吃到马迭尔，但就感觉不对，就你必须要走在哈尔滨的那个街道，看到很多那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然后还有那些长得非常漂亮的哈尔滨的妹子们，在那儿吃才是最香的，最甜的啊。然后风风雨雨来时路说，刚听到陶喆，想到在2024年北京五棵松，当时陶喆是 Soul Power 那场演唱会吗？你说效果非常的好，去年在鸟巢，还有今年在天津，就是比今年和去年在天津都好看是吧？哦，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歌手，尤其是那些又会写又会唱的歌手。对，刚刚有朋友问到我音乐节的事儿嘛，其实很委婉的说，有快乐的时刻，也有点悲伤的时刻。就是你会看到，当年有非常多唱作人，他们会把自己的歌写得太难唱了啊。最明显的就是周杰伦，就是他在嗓音机能最好的时候写的那些自己能够驾驭，并且表达内容非常丰富的作品，但是当很多年之后，你的声音条件可能这个机能都在下降，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歌诠释的像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十年前那么的有味道。尤其是如果你在十年前听过这位歌手的现场，你在十年之后再听他上气不接下气，然后看着他疲惫的在台上又唱又跳，其实有点心疼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唱作型歌手来说，这有点难度。就是很多人记住的都是他们顶峰时期创作的那些最经典的作品，而很多年之后你们还想听那些歌，但他已经不是曾经的他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还是要多听听唱作人现在的心声，听听他们现在创作的歌会好一点啊，创作型歌手啊。当然对于那些唱将来说可能就无所谓了啊，就是就声音条件不会退化，或者说退化的相对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歌手，我觉得难度并不太大，比如说周华健。来到汽水，你说到老奶奶，小时候看到老奶奶呼喊声，我就会跟爸妈要零钱啊，去帮助他们。后来爸妈每次都夸我，然后就有一次他问我说，哎，老奶奶说什么你就过去帮他呢？我说是冰棍儿，吃的冰棍儿。是米白夜的小号叫警卫姐姐的小谜底。

了，这首歌也20岁了，梁山伯与朱丽叶。哦，当年某综艺节目啊，就是那个孟非老师主持那档节目牵手成功的BGM 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档节目的朋友呀？就是如果看过也可以扣个一啊。然后想吃说，朋友们我要去休息了啊，确实快11点了，可以像欣欣一样躺在被窝里慢慢的听，听着听着可能就睡着了啊。

乐云听说，说到唱功特别赞的，当然学友大哥是其中之一。听说当年连 Michael Jackson 的都在现场听过学友大哥的演唱会，唱到现在还在演，哦，还演电影，电影作品我倒不确定啊。你说真的是很综合能力非常强的歌手了啊。经纬的景哦，这么晚才出现啊？你说下班了，骑着我的小毛驴，听着音乐之声，微风吹着，还挺惬意的。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初夏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只有几个小时是特别热的。你像一早一晚，尤其是在中国 TOP 排行榜19点节目开始的那一刻，其实那个温度已经是降下来了。还有包括你一大早起床也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们在周四的那个主题就是跟落日、跟初夏有关系啊，就是我觉得夏天的开始吧，就像一段感情的开始，最初的样子就是最美好的。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类似的歌单吧，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的话，想跟我分享的话，可以在微博上找景伟哈，王字旁的景，火字旁的伟。如果在云听当中，你们可以看到我那两个名字怎么写，两个字怎么写啊？对，可以在下面投稿。二哥说年轻真好啊，我晚上都不吃饭，刚刚做了一个讲座，主办方老师说一起去吃宵夜吧，我就赶紧撤了啊，就好自律啊。对，然后刚才是哪个朋友？季鹤啊，季鹤，你说相对夏天，我更喜欢秋天，没有夏天的燥热，也没有冬天的严寒，只有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关于夏天的歌，好听的确实很多啊，那你倒是说说呗。我只是说，相对来说，整个夏天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的开头，因为好像它结束就是一下子就凉了啊。对，夏天不会说有一个夏尾，初夏、仲夏、盛夏，还有什么？只能抱着你，梁静茹和光良，又是一首好听的对唱情歌。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习。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双鱼，来自叶培。这长笛的声音实在是太灵动了吧，叶培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我如果也说灵动有点不太合适，我觉得他的声音相对长笛是偏明亮一点点的。其实长笛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调皮，像是一个看上去很乖的孩子在吹，但他呈现出来的那种俏皮的状态会给你那种在嘴里耳朵里面有跳跳糖的感觉啊。又不是那种大跳，就是很巴塞诺瓦衬托出来那种可以摇晃又可以慢慢的享受时光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虽然歌里唱到了春天，但是像是春天即将要结束，刚刚进入到春夏进入到初夏，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一种感觉啊。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今天晚上的歌，初夏的味道。夏天可以去李健的家乡避暑，但是不知道今年哈尔滨会不会像去年夏天那么热啊。故乡山川，来自李健，来自哈尔滨的李健，这里是今夏。

陈奕迅版本的《等你爱我》，是的，它更有岁月的沉淀感，更适合黑夜。而陈明的那个版本好适合太阳出来之后，想去跟你爱的人一起去踏浪，去看风景，就是出去旅行。伊森这个版本，我觉得好像，哎呀，真的是男生和女生的这个演唱的立场，包括很多的这个用的口吻都不太一样。如果他们俩合作或者什么样子啊，那听到的是一首合作的作品，复刻。

庆幸有你爱我，来自蔡淳佳。蔡淳佳自己在做播客的时候提到过，说这首歌真的是非常不好唱。2007年他就唱出了这样一种坚定又温暖的感觉啊，庆幸有你爱我。其实歌里面确实唱到了非常多人生的际遇，就是你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觉得爱我就是按照我的方式去爱我，或者说你对伴侣的要求会相对来说呢就是单方面的，就是我最近可能是因为看爱情没有神话的原因啊，就是发现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昨天看那集里面就是那个林展翘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你爱一个人你就不可能不爱他的缺点，但是你又不能接受他的缺点，你要让他改，但他如果改了就不是你当时爱的那个人了，就是你也不可能改，他也不可能改，所以你们只能接纳彼此的这个缺点，就是他不能改的那个部分恰恰可能正是你当初爱上他的那个理由，你当初爱上他的那个理由有可能就成为你们后来吵架的那个点。所以在蔡淳佳这首歌里面，庆幸有你爱我里面说朋友可能就是聚散有时，不合拍了就散了啊，然后阶段性的友谊在一块儿又和好了，但是爱人就往往不一样。庆幸这个词就说的是两个人在爱当中其实包括很多很多的一种拉扯，想要分开又分不开，想要让对方改缺点又改不了啊，所以这个庆幸确实意味深长，它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小情歌，它真的是带着很多的陪伴，但同时又有很多烦恼的那种陪伴。对，爱他就是要全盘接纳他的缺点，看看你能不能跟他的缺点相处。何处不相逢，晚上好，小瑞瑞，晚上好啊！小瑞瑞说，好久没有见到警委阿姨了啊，还让妈妈给警委阿姨的微博点赞呢啊。还有马上要休息的，我看看这是秋天的风啊，下班了啊，下班。南铁嘉宾岳嘉欣休息了吗？待会儿有刘德华的歌啊，不知道他有没有下班。大男孩说今天的歌好有520的味道。李斌说刚刚听到复刻回忆，第一次听这首歌当时还是在天津本地的电台当中啊，今天又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Nicholas 说庆幸有你爱我真温暖真浪漫，是的。胡椒语言 Lara 梁心怡。

来自王菲。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哇，当年觉得这个词写的也太帅了吧。对，当时我印象中，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不太知道有生之年狭路相逢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会什么样子啊。你们会想象吗？2001年的时候，那会儿我太小了，根本就读不懂歌词当中的很多深意。菲姐那个时候真的是参透了人生。简称云听说，在景伟说叶培那首双鱼当中长笛的声线的声音乐器的时候，你说想到范晓萱真的吹长笛吹得特别好，你说多才多艺啊。嗯，就是现在有很多音乐节，范晓萱也是唱着唱着就吹起了长笛，是不是？好，你们可以随时的来分享听歌的感受啊。刚才还有风吹杨柳说订好了机票，下周准备带老妈去郑州，顺便看一下她的这个腰的问题啊，祝我们顺利。嗯，一定要顺利啊。爱音乐的 MC 说，居然警委会被叫阿姨，有什么居然？你居然为这件事情觉得惊讶？我还有一天会被叫奶奶呢，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吗？这又不年轻了是吧？嗯，什么年龄被叫什么很正常啊，叫姐姐也行，叫阿姨也行，我还被叫女儿呢，都可以。我觉得就是接受每一个阶段，就是自己的这个样子状态好，我觉得不在乎说你是20岁还是30岁，只要你开心，快乐万岁啊。又开始了。好了，这个刘德华来了啊，忘情水。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这个世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回到这首歌出生的那一年，1987年，当然这首歌具体是什么时候写好的我不确定，我只知道在1987年的时候，一位叫蔡澜清的创作型歌手，他发表了一张专辑，名字就叫做这个世界。但是这张专辑发表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是的，这张专辑是在他离开世界之后发行的，当时他才不到23岁吧，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唱作人。留给这个世界唯一的一张专辑就是这个世界。对，里面有非常多在20出头或者说在10几岁的时候在校园里面的那种心情，关于对这个世界的畅想，很通透。而且我应该是在孙燕姿翻唱这首歌之前，我就听过这张专辑，完整的听过这张专辑，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刚好我那会儿也是20出头，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虽然

这张专辑已经，他岁数都比我大了，可是我还是听得出来蔡澜清在专辑里面表达的非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那些看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等等等等啊！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如果你打开这个世界的啊百度百科，你会发现太多歌手翻唱过啊，孙燕姿也不例外。孙燕姿在1987年的时候才不到10岁吧，8啊9岁左右，就听到了这首歌很喜欢，于是决定在我印象中应该是哥哥出生那一年吧，彩虹金刚那张 EP 当中，他决定把这首歌翻唱出来，唱唱他小时候的歌给自己的孩子听一听，他年少的时候受到影响的一些作品。所以每一次我在放这首歌，我都要跟大家说一遍，这首歌的原唱他叫蔡澜清啊，钦佩的钦，蔡是蔡国庆的蔡，蓝色的蓝啊。1987年飞碟唱片应该是6月份发表的专辑，推荐你完整的听一听，他可能有一些稚嫩，可能有一些不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来听，但是我每次听到这张专辑，我都能够回到最单纯最治愈的那段时间啊，我年轻，我20出头的那个年龄。云醉菩提晚上好，也是加班的一天啊。你说青春纪念册那首歌入场的，车窗落下，现在还是晚春和初夏的晚风穿过车子，感觉温柔了此刻的音乐吧。还有警卫的声音很有魅力哦，真是治愈了我今天加班的疲惫。车上坐了很久都不想下车，不想上楼，听到了越长大越孤单。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好吧，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听到孙燕姿就是说晚安的时间了。哎，还真的是啊，我现在就是周一要播窦靖童，23:50左右要播孙燕姿。对，刚有朋友问说是不是直播，是直播，对，音乐之声在北京的频率是900啊，不知道你在哪座城市。另外如果你是用云听来听我们节目的话，首页长虹的那个对热门电台里就有我们音乐之声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电台当中听到非常多好听的歌，也会听到非常多有魅力的主持人，那不只是我啊，我不是音乐之声最有魅力的人。谢谢大家每个小时的陪伴，也谢谢你们给音乐之声留出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啊，留出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把你们有趣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啊。如果明天晚上你们还来的话，我们就明天见喽。哎呀，按顺序说说晚安吧。爱音乐的 MC 秋天的风，地球上的歌声晨曦，青青狮子 Thomas JP， 是米白岩大男孩Never Ever， 是魏野的颜粉，警卫的警，晚安，风风雨雨来时度，晚安，我还是习惯叫是大鹅呀啊，大鹅呀晚安，李小猫西西晚安，琼音晚安，处女就生活晚安，自我流年一只猫的旅行晚安，周女生没法起了晚安，小瑞晚安，地球上的歌声晚安，杨子的药晚安，金狮子晚安，纯净的听众晚安，爱我情晚安，玫瑰的故事晚安，艾轩晚安，阿根快跑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尼克拉斯晚安，和诸不相逢晚安。哎呀，不翻了，有点累了，看缘分了啊、哦。没说到名字的，我们明天继续说好不好啊？美食不加水，小人燕燕，林华昌，云醉菩提，小叶子。好了，就这样吧，我们让 Mika 好好唱唱歌 ，Happy Ending， 晚安，好梦。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
2: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

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第三名 ，Ga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所谓的正常。
1: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2: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柔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他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护士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科创始人南丁格尔，并表彰护士这一职业的伟大贡献。护士是守护生命防线的提灯天使，从迎接新生的产房到与死神赛跑的 ICU， 他们用专业和爱诠释着敬佑生命的真谛。在此，我们也向所有护理工作者致敬，祝愿他们节日快乐，感谢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创造的不平凡。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2年5月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护士节专刊上发表题词：“尊重护士，爱护护士。”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就业向新体制全链条托举民生幸福。王海鹏在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下更大力气把统一战线发展好，统战工作开展好，为完成15开局之年目标任务凝心聚力。走乡村看振兴，延川县小枣芽变身增收金叶子。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我市在做强传统就业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构建 AI 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拓展、就业权益维护、保障措施落地等全链条保障体系，推动就业服务向心发力，提质增效，让更多劳动者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共享发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5: 在盛世跨洋延安产业园 AI 加跨境电商互联网营销师培训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市的48名学员将在这里通过15天的理论与实操学习，为自己充电，为梦想加油。培训学员岳轩宇：
6: AI 的赋能是真的强大，因为我之前一天我一个人我只能做出来1到2条视频，但是我学完这个之后，我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10条或者20条。
5: 这场免费培训正是延安市人社局稳就业促增收、培育新业态、激发新活力的务实举措，通过政策加平台双轮驱动，让就业保障更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盛世跨洋跨境电商延安培训部负责人王德贵：
7: 市人社局对我们呢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下一步呢我们将升级 AI 培训体系，打造特色培训品牌，培育懂 AI、懂营销、懂跨界的新型人才，助力本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特色产品的出海。
5: 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目标，我市在积极培育新就业形态的同时，不断把服务延伸到灵活就业群体身边。三月份，洛川县上线洛川零工小程序，同步运营零工市场与就业驿站，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协同、县级加乡镇全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洛川县零工市场运营负责人王贤：
8: 洛川零工小程序主打精准匹配、掌上服务、全域覆盖三大特点，可以根据务工人员的年龄、技能、居住位置智能推荐岗位，同时联动各镇就业驿站、零工小站点，实现线上找活、线下服务的一键连通。
5: 就业新业态日益多元，特色劳务品牌也加速体制升级，延长线创新延长烤肉师劳务品牌建设模式，依托烤肉协会主动对接全国186家延长烤肉门店，建立稳定劳务协作关系，推行订单培训定向输送模式，确保培训内容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延长线人家二后省烤肉店烤肉师刘王礼，
9: 免去了我们自己出口协会工作的奔波和担忧，能跟着延长烤肉师这块牌子出口，我感觉就像有了娘家人的支持一样，心里边特别感觉踏实，也特别有干劲了。
5: 延长烤肉师劳务品牌已成为延长县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增收的新引擎。截至目前，全县规模化烤肉门店达186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其中 80% 通过培训实现稳定就业。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10: 品牌建设为前引，推动延长烤肉从特色小吃向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稳就业、促增收、新产业的重要作用，为延长县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5: 民生稳则民心安，就业兴则发展兴。2025年，我市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全市累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22个，带动就业创业17万人以上。延安大学公共与政法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王佳，
11: 我认为延安正在构建的全链条新业态就业保障新格局，可以从3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和深化。首先，推动政策闭环与服务协同的双向强化；第二，可以探索柔性保证与就业赋能的相结合；第三，可以深化社会治理与职业发展的双维度融合，打造出一个技能有提升、服务有温度、权益有保障、发展有路径的新业态就业生态。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昨天，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部署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海鹏指出，过去一年，全市统一战线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各领域工作取得新的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统战工作优良传统，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时代要求，将统战工作深度融入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确保全市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为开局之年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凝心聚力，以实际行动和工作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海鹏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持续办好情况通报会等活动，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要做细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工作，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落实，扎实开展援藏援疆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和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引导他们发挥专业特长，做与新时代同心同行的奋斗者，要常态化开展经济形势教育培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细筑起纾困政策，提升民营经济人士统战工作质效，要精心讲好延安时期的统战故事和新时代延安的故事，用好延安丰富统战资源，扎实做好港澳台海外统战和侨务工作。王海鹏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充分发挥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作用， 坚决防范化解统战领域风险隐患，建强建优统战干部队伍和党委人事代表队伍，不断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强安排有关工作。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今年以来，子常市紧扣重点项目建设与城市管理两大核心任务，统筹谋划，狠抓落实，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城市功能品质稳步提升。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2: 走进子常市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作为延安市级重点项目，该厂占地45亩，总投资1.8亿元，新建日处理能力1.5万立方米的地上式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采用垂直流泥工污水处理工艺。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生态环保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全市污水处理能力。子常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施工单位技术总工王延东：
13: 目前正在进行污泥脱水及除臭车间、设备间、锅炉房、鼓风机房及变配电室地基一笔起水泥土压实工作，苏格山及提升泵房以及预处理车间防水施工、生化池内设备安装施工。接下来，整体项目将进入大面积单体工程设备安装阶段以及室外工程施工阶段。
12: 子常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副局长尹小刚：
14: 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预处理车间、生化池、深度处理车间等核心建筑物，完成整体土建部分82%的工作量。项目于今年6月底前完成联合四水用心工作。
12: 在污水处理厂加快建设的同时，城市更新续建项目也在高效推进。清水苑至郭家坪段地下管网综合改造项目全长3.7公里，涵盖雨污水、集水、热力电力等各类地下管线的新建与翻建，同步实施道路改扩建，目前已完成2公里路段围挡封闭，正有序开展路面破处、热力管网开挖及管道焊接作业。施工方分班组轮班作业，在保证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子常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党委副书记魏伟：
15: 目前清水苑至郭家坪段地下综合管网改造项目按照既定计划安全有序高效推进，下一步我们将分两个班组对热力管道进行焊接，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1: 开局15:05，着眼早时快。
3: 眼下正是延川县迎来早芽茶采摘的黄金时节，当地以技术赋能、全链条衔接、安全监管为抓手，让小小早芽变身群众增收的金叶子，撬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大产业。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16: 在延川县盐水关镇盐水关村，早芽茶采摘技术现场培训会火热开展。农技人员围绕鲜芽采摘标准、规范手法、专用工具使用及早树养护等关键技术，让农户快速掌握标准化采摘早芽的技巧。村民张光华告诉记者：
17: 以前我们用塑料袋摘子早芽的，通过这次得到这个经验以后呢，用笼子的效果比较好。
16: 延川县贺家河村村民杨碧娥：
18: 今年跟谁子孙儿学会科学采摘，今年采摘了该有40来斤，卖的该有2000多块钱了。采摘了也不耽误枣树的生长，还多了一份收入。
16: 采摘季期间，全县枣芽收购、运输、加工全流程高效衔接，各收购点严格分拣，第一时间运往制茶企业。鲜芽进场后，工人立刻开展摊青、杀青、揉捻、烘干等标准化作业，制茶师傅全程把控工序，全力保障茶叶品质。延川县辉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制茶师周震：
19: 只有用最新鲜的原料，才能做出品质最好的延川早芽茶。
16: 延川县早芽茶协会会长刘刚刚：
20: 协会将继续牵头整合产业资源，加大技术指导，统一生产标准，拓宽销售渠道， 把盐川自然茶打造成特色富民产业。
16: 产业提质，安全为先。盐川县同步推进质量安全监管与生产技术升级，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的工作人员深入各生产企业枣芽收购点，开展农药残留专项检测，推行企业自检、现场快检双重模式，实现产业全流程监管全覆盖。盐川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副站长施峰：
0: 我们全面推行交替性试剂卡自检和检测仪器现场检测两种方式，开展现场快速检测，确保茶叶质量安全可控。
16: 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九家生产企业、两个销售点的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达到100%。同时，当地还开展了生产技术、包装设计专题培训，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据了解，今年全县约1000名农户参与枣芽采摘，日均收购鲜枣芽4000斤，仅收购环节就能为农户带来500至600万元收入，人均增收5000至6000元。盐川县红枣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向前：
21: 我先讲持续深化技术服务，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全力打造盐川枣芽茶特色品牌，完善采摘、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让枣芽茶产业真正成为带动枣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的支柱性产业。

0: 标准化生产，从安全监管筑牢底线，到技术升级赋能产业，小小枣芽释放出大能量，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任菲菲是安塞区惠阳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负责人，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助农主播。从城市白领转身田间新农人，他以手机为农具，以田间为舞台，搭起乡村直播间，把家乡特色农产品从滞销难卖变为热销爆款，更以自身力量带动任塔村农户携手奔赴共富路。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同走进这位扎根乡土的带货达人。
3: 任菲菲的助农创业之路缘起2023年，也借父母辛苦种植的西红柿滞销积压，有价无市，整日忧心忡忡，深深触动了他。从那时起，他便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4: 原来我是在车里上班之类的，我们家住大棚20多年了，那年回来以后，我妈种下的羊柿子这些就卖不出岗，车队车队的就全部都沟里倒下了。从那儿我就想着，别人可以拍短视频，为什么我不行？一部手机，一个手机支架，我就开始拍短视频了。大概坚持了3个月以后才有了效果，这样一坚持就坚持了3年。
3: 凭着一股韧劲儿与不懈钻研，任菲菲逐渐摸索出直播带货诀窍。直播中，他细致讲解农产品品种特点、原生态种植过程，详细介绍安塞本地得天独厚的日照优势，承诺现摘现发，新鲜直达。沉浸式田间直播让网友直观看见作物生长的全过程，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线上订单量节节攀升。
4: 原来我的西红柿是卖不掉，现在是供不应求。我的五彩小番茄现在好多人都在后面排队等着要，包括我的小瓜和草莓水果西红柿。
3: 曾经任塔村的种植户最愁的就是销路和价格，每次只能等收购商上门，价格被压得很低，一年忙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自从任菲菲帮着直播带货后，任塔村的种植户彻底摆脱了卖货难收益低的困境。安塞区真武洞街道任塔村大棚种植户石英高，
5: 人家种了4盆小瓜，4鲜了还不好卖，我拿来给人给人批发，就是批发不了，是这个菲菲给我一直播一卖，这东西就好卖了，全部叫菲菲给我卖完了，这效益还好下了。
3: 安塞区真武洞街道任塔村大棚种植户郝光琴，
6: 菲菲是我们庄里的一个实打实干的主播，他优秀的做这个助农直播，比如说像我们村里这些村民们种下的瓜果蔬菜卖不出去的情况下，我们联系菲菲，菲菲就会主动的帮我们卖。我们村里边的产业比较丰富啊，通过菲菲的这个短视频拍摄与直播宣传，我们村里来里采摘的人越来越多。
3: 如今任菲菲的全网粉丝已达11万余人，她的直播间成为任塔村及周边村庄农产品的展示窗和销售桥。截至目前，任菲菲已累计帮助周边20多户农户代卖农产品3万斤以上，直接带动农户户均增收近1万元。
4: 让手机成为行农具，如果说流量有价值，我希望把它用在助农增收上。未来我要丰富我的家庭农场和采摘园，打造一个属于我们村里面的直播基地，带领我们村里面的农民把自己种下的这些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3: 依托互联网加农产品新模式，安塞山地苹果、草莓、西红柿等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地也逐步构建起线上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多地代卖的多元化销售体系，既让群众买到新鲜好物，也让农户实现增收致富。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来自市统计局的数据，一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5.27亿元，增长5.2%，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51.93亿元。增长8.0%，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长较快，消费升级。

是明镜。数据向好的背后，是消费品比较快新政策持续发力。记者从市文物研究院了解到，4月17日至20日，市四普办组建4个省级验收专班，组织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测绘等领域专家，对我市13个县市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成果进行全面验收，经严格审核、综合评议，13个县市区全部通过省级验收，实地调查阶段任务圆满收官。本次普查完成全市8542处三普文物现状复核，新发现文物639处，实现实地调查全覆盖无遗漏，系统掌握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分布、类型及保存状况，建立起权威完整的文物资源台账。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陕西对照1亿开放基本要求，聚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5点工程，系统部署27项年度重点工程，持续不间，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姆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蒙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李斯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李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

北京时间的7:33，开启今天的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做好防暑降温。了解完天气，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 1.08 公里，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师范路拥堵727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463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北路至枣园三路拥堵223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一起聆听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您分享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18年过去，崭新的汶川拔节生长，岁月抚平创伤，也铭记团结不屈的精神。缅怀逝者，致敬重生，祝福汶川明天更好，我们一起勇毅前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

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北京时间的7:45，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今天是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同样呢，今天也是5.12国际护士节。我们向白衣天使致敬。五月春风和煦，鲜花盛开，我们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5.12国际护士节。这是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南丁格尔而设立的，弘扬他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恭祝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所有护士们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早上好了，周二快乐。

此刻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直播间，元儿大陕北说，点播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纪念四川汶川大地震18周年，稍后来听。

0: 北京时间的7点51分，正在留守和分享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说起年轻，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照镜子。其实，年轻描述的应该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而不单纯泛指一个人的年龄。年轻人应该充满活力、视野开阔的一群人，乐于接受和追求新鲜事物，代表着激情无限，一切皆有可能。他们可能来自任何年龄段，只因他们有一颗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永远勇敢无畏，勇于挑战自我，勇于与众不同，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面对现在和未来，都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感知生活的乐趣。年轻人不怕闯，就怕内心空怀抱负却空无一物。人生没有如果，命运没有假设，不要尽力而为，而要全力以赴。不要不可替代，就必须与众不同。积极的心态，踏实的努力，这就是让生活充满活力的良方。你要相信，这世上总有一种方式可以活出自我，且活得自由自在，拥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大多数人习惯待在舒适区，不愿面对和突破来自我自我内心和外界的阻力，去追求最想拥有的生活。放下那些顾虑，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你不去做，永远不可能知道你能达到的最高点在哪里。只要热爱生活，随时都可以被世界所感动。希望年轻的你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对得起热泪盈眶时的你。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北京时间的7点54分，稍后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稍后是8点钟我们的新闻播报时间，稍后见。
1: 一个人的失眠。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根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